0: 你这个做爹的不肯替他着想，我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替他想啊。
1: 夫人，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好吧，你说。
0: 赵翔能文能武，精明干练，他对朝政的了解不输于你当年做摄政王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入朝为官，你却建议朝廷只让他做了个宗正四卿，管理皇家事务，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呀？
1: 公平？他生于帝王之家，对其他人来说又何尝公平呢？他也该知足了。
0: 不，王爷，放眼皇家子弟，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如果他不是赵家的人，或许他更能一展所长，为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1: 问题就在于，他是我赵家的人，是我的儿子，是皇上的亲堂哥。
0: 王爷，
1: 夫人，自古以来，在皇室中有才能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一旦功高震主，是一般的人倒也罢了，但若功高震主的是皇室中人，夫人，那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杀身之祸。赵翔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这我当然知道，可是如何让他能平安度过一生，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明哲保身，沉潜藏锋，这才是赵翔他应该去做的。如果真的是为赵翔着想，就尽量让他维持现状吧。

0: 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又进不去，林明也出不来，只能在这里喝喝茶。
1: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还是去找我姑姑啊？
0: 千万不要，那还是在这儿喝茶好一点。其实来这儿也挺好的，说不定展大哥他们会出来，我们可以请他们打听一下凌云的情形啊。

0: 你是什么人？进来干什么？
1: 包大人和武举人的面谈怎么样了？30名武举都已经谈过，公孙先生正在整理誊录之中，完成之后再提供给枢密使做参考。好。
2: 叶大人的文事也都准备妥当了。是，后天开考绝无问题。
1: 枢密使和包大人不妨回府休息，开考前再来为馆即可。开考之前，本座还要进宫向皇上面奏。包大人呢？展护卫还正在设法认识武举人。 以便比武禁忌之时分辨身份，包拯稍后再回开封府。
2: 哦，既然如此，本座就先回去了。
1: 枢密使，请。大考在即。

0: 叶大人恐怕要对围馆内的安全多加注意维护才是啊。
1: 多谢包大人挂心。除了狄枢密使身边的八山八海之外，只有包大人开封府的五个人进出围馆，其他人可凭腰牌辨识身份，确保安全无误。
2: 师父，这里警卫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
3: 我自有办法，你就别操心了。你只要专心拿下武状元就行了。
2: 我会尽力，不过30名武举人之中，龙蛇混杂，我未必有把握能争得第一。
3: 必须第一！你爹在你6岁的时候带你来到宋国，20年来等的就是今天。你只有成为武状元，才能成为契丹安插在宋国的一把利刃，在最恰当的时候对宋国发出致命的一击。你绝不能让你爹你娘和你的契丹祖国失望啊。
2: 是。
3: 你的29个对手我都调查清楚了，凭你这杆长枪应该能够胜出。只有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劲敌。
2: 是哪一个？
3: 京东路的纪磊。
2: 是他。
3: 你认识他？
2: 我和他一起杀过盗贼，也差一点和他起冲突。他的刀法够狠。
3: 问题是他的人更狠。此人视武如命，动起手来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要稍不小心就会被他拼得两败俱伤。
2: 我记住了。
3: 我虽然是你师父，现在你的武功比我差不了多少，只要小心应战，武状元应该是你的。我得走了，以后我会尽量在夜里来，也好随时和你商量大考的对策。
2: 是，多谢师父。

0: 府的契丹刺客。
1: 正是，刺客当时没有蒙面，他的样貌我记得很清楚。
2: 仓促之间会不会是认错了？
1: 公孙先生对文章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展昭对人的面貌特征记忆深刻，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2: 如果真是同一个人，他潜入武科大考的目的不问可知，是要进行干扰破坏，阻止大考顺利进行。
0: 无论他的目的何在，他又是如何进入围馆的？
2: 大人，如果能取得进出围馆的腰牌，要进入围馆并不难。
1: 大人，我曾经答应爱虎不讲的，可是如今事关重大，我不能不说。
0: 哦，这与爱虎又有何干？
1: 他跟狄廷曾经用八山八海的令牌进入围馆。
2: 问题是，除了八山和八海之外，只有我们需要进驻围馆，其他的腰牌兵部全部收回管理。莫非那腰牌是来自兵部？
1: 那个人的穿着打扮跟一般的士兵完全相同，如果不是穿着兵服进入围馆，那一定是在围馆里边换的衣服。
0: 无论如何，他在兵部必有内应。
3: 快一个下午，喝了一肚子茶，我们可以不必再来了吧？
4: 你可以不必再来了。
3: 你打算自己来？
4: 大考没有多久就要结束了，我每天都会来茶楼坐一。

0: 圆儿，累不累？不累。小心点啊。走。
1: 圆儿，当心啊！
0: 哦。

放手。

腿伸直，腰挺直，枪抬高，继续，用力，停。

0: 再过两天就要进京了吧？是，娘，我至少可以拼一个武进士。
1: 不，你必须是武状元，那样才能得到重用，才有机会实现你爹的遗愿。
0: 嗯，娘，我知道了。
1: 你师父会在开封和你见面的，他会想办法找到你。
0: 嗯，
1: 娘，
0: 等我考中武状元再来接你。不。
1: 朝廷一定会追查你的背景，娘不能让计划因我而失败。再说了，不能让朝廷知道咱们是契丹人。
0: 娘，
1: 云儿，歇会儿，喝口水吧。

0: 就说娘是被毒蛇咬死的。
1: 娘，娘，娘。

0: 大人，兵部负责大考的事务工作，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1: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 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或是兵部司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
0: 大人是指？
1: 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0: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1: 也不行。
2: 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行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3: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2: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

0: 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风场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

0: 致。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让让！

0: 错吧？
1: 小喇叭，
2: 小喇叭，
3: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1: 那，哎，
0: 小姐，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1: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
2: 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小姐怎么了？
0: 我没练好。哦，
1: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0: 谢谢寨主夸奖。
1: 哎，丫头，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
0: 没整个人，那他是哪儿人啊？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谁？
1: 杨宗保。
0: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1: 怪不得呢。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
0: 你说你把人家孟良不是，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这和您的意义是不是啊？
0: 去去去去去，
1: 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0: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1: 就是嘛。
0: 这叫什么呀？你。 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女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1: 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0: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

0: 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2: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0: 对，撕你的嘴。
3: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4: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7: 宗宝，
6: 孟叔，焦叔。
7: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3: 哎呀，
8: 店家，
9: 来
8: 上两套酒具，
7: 坐。
8: 来，坐啊。
3: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7: 侄儿遵命。
3: 哎，
6: 真喝三碗啊？
3: 嗨，来，喝，
6: 来，干，
7: 喝，
6: 来，
7: 大家一起来，来，
9: 好，
6: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3: 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了，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6: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寨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4: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6: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
6: 啊？
3: 没别的了？
6: 没有别的了。
4: 好啊。
3: 哎呀，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7: 我孟叔这件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6: 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7: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6: 这。
1: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10: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1: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2: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10: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2: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1: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2: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9: 末将遵令。
11: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3: 儿媳得令。
1: 小姐，他来了。
10: 谁来了？
1: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10: 真的？
1: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10: 带着人马来？

0: 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1: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2: 彩云、彩花，
1: 哦，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3: 我画的，美吧？
1: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的是。
4: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5: 美着呢，美着呢。
6: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1: 哎呀，羞羞羞羞！
4: 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7: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4: 小样儿
7: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4: 你在这儿等着呢，
7: 你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0: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1: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叫的都忘记主仆了。
4: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0: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客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8: 对，
0: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是，
8: 听
9: 见
8: 好。
10: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客寨。
11: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2: 成。
10: 穆桂英，
1: 别
10: 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3: 可像是叫朕。
1: 嗨，那是找借口。
4: 小姐，寨姑已经备好。
0: 干得好，木瓜。
14: 哎，
0: 开门。
14: 哎，快开门。
4: 走。
11: 快点出来，
10: 出来，穆桂英，出来。
4: 这，
1: 走走走走走，
4: 快，寨姑，跟上，快点。

0: 哎，这谁呀？哎，
1: 这怎么黑呀？
2: 又黑又脏的。哎，
1: 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3: 黑了吧唧的，
1: 黑了吧唧的，
3: 太难看了。
4: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5: 本将军便是。
1: 你敢冒充杨宗保？
3: 是是是，
1: 快叫杨宗保出来！
6: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5: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

0: 你将军可就生气了。
1: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2: 赵飞上，
3: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宝年轻，多有得罪，宗宝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走。
2: 驾驾，
0: 宗宝
2: 驾，
0: 快走。
3: 驾
2: 驾
1: 驾
0: 驾
2: 驾驾驾驾。
4: 你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5: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4: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5: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4: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5: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4: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5: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4: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6: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7: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8: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9: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8: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9: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8: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9: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8: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9: 不让进就不进呗。
8: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
4: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5: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4: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5: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4: 我吧，我就是觉得。

0: 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1: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0: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0: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1: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2: 破嘴还真会说。
3: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4: 这什么事儿啊？
5: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1: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0: 不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谁穿裤子了？
6: 谁呀？这是？
7: 谁呀？这是？
6: 小姐，
7: 谁呀？谁呀？这是？谁干的？
1: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7: 谁干的？
5: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0: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8: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壳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6: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0: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8: 这孩子，
1: 谁把裤子拿走了？
0: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呢。
1: 巧巧，你还我裤子！
8: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吧。

0: 让开！
1: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
2: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1: 对，
4: 肯定是您
1: 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

0: 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1: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就那臭小子，
3: 就是，
4: 对，就是那臭小子，
3: 就是
0: 别提了。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1: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2: 就是嘛，
4: 就是，
2: 我们要报仇，
4: 报仇，
2: 报仇！
1: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
6: 报仇，
4: 报仇，报仇！
6: 嗨，谈什么？报什么仇？
0: 不要闹啊！
1: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报仇去！
4: 小
6: 心，
4: 小
6: 心，
4: 小
6: 心，
4: 小心，小心，
6: 快走，
4: 快
6: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报仇，傻丫头。

0: 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1: 宗保啊。
2: 哎，奶奶，
1: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3: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5: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

0: 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可斩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2: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2: 娘，
3: 是谁呀？
4: 这，
2: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0: 哎呀，
2: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

0: 查出奸佞，
1: 需严道设防啊。
0: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2: 在。
0: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2: 末将遵命。
0: 去吧。
3: 哎，副帅，我也去。
0: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3: 是，谢谢副帅。
2: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4: 请。
3: 好，那我走了。
5: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6: 回来。
5: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6: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5: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这孩
6: 子。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跟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7: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8: 来来，
7: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6: 我告诉你，
7: 娘，爹找我来。
6: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7: 你凭什么要守？
6: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7: 你还我！
6: 就是不让你去。
7: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
5: 爹，你没事吗？哎呦，
6: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5: 没有。
6: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5: 往那儿打呀！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6: 我都让你打坏了，
5: 我还真，那真打？
6: 打呀，
5: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6: 来吧，
5: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6: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5: 憋住气！
6: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哎，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0: 臭死了。好臭啊。
1: 哎呀，
0: 你看吧，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臭死了！
2: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0: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0: 杨梅，采花，小娟，过来，
1: 过来，
2: 什么？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1: 嘘，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
2: 就
1: 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秋安，我说的错。
1: 你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3: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嘘，蹲下，蹲下，蹲下！过来，过来，来来来，出事了！债主，债主呀，债主，债主，你在等我呀？你要去哪儿啊？杨梅，我陪您去啊！哎呀！
4: 债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怎么了，债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嘘，哎，小我，
3: 债主，
4: 喜欢喜欢，
3: 关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债主。
4: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5: 喜欢我，喜欢我，我喜欢他。
6: 谁叫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4: 撒尿！走走走走走走！
3: 干爹，
4: 债主，别走啊！债主，债主！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3: 完成任务。
4: 彩云姐，嗯，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7: 是，
4: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7: 哦，嗯，
4: 听到了吗？
7: 听到了。
4: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7: 好，走。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0: 来，跟我来。
3: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嗯。走。
2: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干干。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4: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来来来，
4: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

0: 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1: 什么是信号啊？
2: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0: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2: 肘子，肘子！
3: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4: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不释手，
3: 不对，我
2: 轻点，
3: 爱
2: 出动静，出动静。
3: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8厘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5: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1: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5: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3: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6: 怎么想的？
3: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7: 我就变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年代。
8: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7: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1: 我明白了，那是萧元璋从前营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5: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100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1: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7: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9: 那个爹？
10: 哪个爹？
9: 你不就一个爹吗？
7: 我也不知道。
5: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了吧。
8: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3: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7: 哎，你们知不知道？
1: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帅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报！
2: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快啊！上
3: 上
1: 这边，快！
4: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5: 来了，
1: 走
5: 走走，
1: 快快快，
5: 快点，
1: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

0: 满上。
1: 嗯，
0: 咱们啊，
2: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3: 来，
2: 干杯！
0: 教授，
2: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2: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3: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3: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4: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2: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2: 嗯，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5: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3: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5: 臭味相投，
3: 臭味相投。
6: 走，快快点！哎，
7: 我，哎呀，
8: 别说话了，着火了。
9: 将军，两仪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仪？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仪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9: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9: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
9: 嗯，
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5: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5: 来来来，
6: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5: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6: 再去洗一洗。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10: 奶爸来了，
6: 大刀。
10: 跟上，跟上！
3: 好，来，
2: 好酒，
3: 喝喝喝！来，干了！来，
6: 白马索。
3: 嗯，好酒啊！
10: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了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3: 快走，走！
11: 小爷就是，
3: 先走吧。
5: 先走吧，
11: 我不走。
10: 不走了。

0: 郎中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宝啊？
1: 废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3: 哎，宗宝，
4: 宗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4: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4: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5: 宗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3: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4: 哎，宗宝，
5: 宗宝，
4: 宗宝，
6: 宗宝。
7: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8: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7: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8: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9: 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
7: 别急，说，
9: 干爹，我们小。
10: 有一种甜的味道，
11: 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1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1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马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这无糖五红杀青马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0: 曾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5: 哦。
16: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 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就怕一吃这血糖啊就往上窜。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养气血的。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6: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8: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6: 是，
8: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武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6: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伙伴了。

0: 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玉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就怕一吃这血糖啊就往上窜。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养气血的。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 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

0: 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

0: 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急，说，
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3: 来了多少人马？
1: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3: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了。
3: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爹，
3: 他不逮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4: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5: 谁呀？
4: 出来！出来！我杨叔叔专门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6: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你谁呀你？谁呀？
2: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玉辽前锋，杨宗保。啊！
0: 不对呀，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0: 天下
1: 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正是本将军。
1: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老实点儿，

0: 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3: 什么杨宗保啊？
0: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4: 干什么呀？哎！
5: 嗯，吃你狗啊你！哎呀！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1: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1: 带这个吧。
0: 好了。

0: 来，
1: 好了，
0: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去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

0: 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梁宗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1: 合适，合适个啥？
2: 合适。
0: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
1: 木瓜，木瓜，啊！哦，干爹，咱走吧啊！
3: 爹，
1: 走吧，你回去休息吧啊！
4: 寨主慢走，放心，
1: 走吧，
4: 我不伤他啊！
1: 你，干爹，干爹，干爹，我错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干爹走吧，干爹走吧，
3: 爹，您歇着啊，寨主，走好，慢走。
1: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4: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
1: 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刘神啊，别生气了，
5: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1: 哎，干爹，咱走吧，咱。
5: 你在这儿看着啊。

0: 放了我！
1: 嘘嘘嘘嘘嘘！
2: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啊？呸！
2: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你呀，下去问问大头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4: 不去，
5: 去不去？
4: 不去。
5: 你去不去？
4: 去。哎呀，
5: 去！
4: 快点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
0: 别揪耳朵！
4: 你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4: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4: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0: 胡说！
4: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

0: 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
3: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3: 哼，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杀呀！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4: 救！救！救！

0: 奶奶，
1: 你好，东宝，
2: 父帅，
1: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留，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1: 你敢？
3: 怎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你斩！
0: 你快点！
1: 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0: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了，来啊，来啊！
4: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0: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5: 孩儿不敢。
0: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6: 你看看这，哎，
5: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
0: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
5: 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
0: 我看你如何杀得了这个手。哎呀，
5: 行了行了，
0: 来，
5: 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0: 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啊，别他妈了！
0: 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7: 六哥，
8: 哼，
7: 你们这样惯他。
0: 把他惯坏了，
1: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的爷要从多少气呀！哎呀，
0: 奶奶，
1: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0: 哎，
1: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9: 哎，宗保，宗保，宗保。
10: 你先听着，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9: 就
10: 哎呀，不跟你说。
9: 就
10: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9: 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11: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
9: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11: 就
9: 她太吸引人了。<笑>
12: 你有病吧？就你才有病呢！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 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是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

0: 敲响，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

0: 不露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

0: 会是。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

0: 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是东南卫视。
6: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远。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敢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2: 你敢？
1: 这么
3: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你斩？
3: 你
1: 打死我！打我！
3: 你
1: 快打我！
3: 你这个小贱货！
1: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3: 你真找死啊！
1: 你杀我！
3: 我
1: 来呀！来呀！来呀！

0: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哎，
2: 孩儿不敢。
1: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3: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不砍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4: 行了行了，你来，六哥，你要斩宗保，
3: 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4: 把我们全杀了！
3: 你行啊，别他妈的！
4: 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
3: 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5: 六哥，
3: 哼，
5: 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3: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的也压服多少气呀！哎呀，
6: 奶奶，
3: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6: 哎，
3: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 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
7: 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宗保，宗保，宗保，哦，你先将军，小王爷，小王爷，兄弟说说，
8: 将军，
7: 哎呀，不跟你说，
8: 将军，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
9: 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就，
7: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9: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7: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9: 就，
7: 是吗？
9: 走，走，
7: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9: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7: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
9: 嗯，
7: 行，那我就放心了。
9: 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7: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7: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10: 他怎么了？
7: 木刻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10: 什么？这。

0: 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2: 我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
0: 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2: 公主。

0: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2: 哎呦，还打不住，
1: 在下龙壁上。
2: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1: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兵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5: 小姐，
6: 小姐，
7: 寨主，
1: 老头，
7: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8: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6: 小姐，
8: 别抓我！
0: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9: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10: 儿媳明白。
11: 我也去。
7: 你去干什么？
11: 奶奶。
9: 嗯，
11: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12: 你就不要去了，

0: 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就你看宗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2: 哎，
0: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
3: 就带宗宝去吧，啊！是，谢谢奶奶。嗯，走，走。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玉辽大事。
4: 二位沈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0: 宗宝，穆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3: 有十七八个吧。
5: 我猜也是，穆桂英护一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就是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累了？
3: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6: 啊，也好，好，下马休息。
5: 好，
6: 休息，休息，
5: 出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2: 是啊，
0: 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宗宝，
0: 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1: 那六妹啊，还不是他一大耳光子啊？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 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0: 那感情好啊，就是啊，好啊。
1: 头晕啊，哎，大娘怎么了？宗宝，大娘，哎，大娘，宗宝，哎呀，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
3: 三娘，
1: 三娘，
3: 嗯，怎么了？啊，这是，
4: 是啊，哎，
1: 嘘，二位婶娘累了。
4: 让他们多睡会儿。好，好，好，过来，过来，快走，走，走。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 少将军，这是给木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
4: 那些羊。 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少将军，这成吗？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5: 不敢，不敢，不敢。
6: 可是，
1: 这是老太君吩咐的。我是杨家的独苗，再添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呐！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
4: 来，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来，来，来，来，
7: 你给我，我来，
1: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快去，
7: 走走走走走走。

0: 羊纳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
2: 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巧巧，采花。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0: 所以，与其送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1: 对，
2: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3: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 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4: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6: 擒住穆桂英！
7: 大娘，大娘，
8: 三娘。

0: 大娘，嫂子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哎，来，帮我这儿有。这儿，
1: 好看吗？
2: 真美。
0: 再见，记得初相遇。
2: 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
0: 正值暮客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
2: 去去去去去去！
3: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
2: 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杨痴呢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是你的赶脚？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
2: 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嘿嘿，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 你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5: 好吧。
2: 你干嘛呀？
5: 干嘛？肆意妄为！我打你！
2: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5: 好，走，跟我走。
6: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7: 夫人，
8: 这是我的，
7: 这是我的。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御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8: 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捎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9: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2: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0: 解散，安营扎寨。
8: 好，走走走。
2: 你马上去穆贺寨，向穆寨主禀报。 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0: 遵命。

0: 玩动妞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

0: 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1: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0: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2: 真的？
0: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0: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0: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十哨为主。
1: 明白。去吧。
2: 走。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我寨中去取，走，走，
1: 走，
2: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5: 叫
1: 叫
5: 叫
1: 叫
5: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叫叫
1: 叫
5: 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6: 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6: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7: 是呀，让我们骑骑
0: 马。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8: 看着。
6: 明天再骑吧。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1: 怎么了？
8: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
8: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8: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 哎呀，
0: 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8: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

0: 回来了，可平了。
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要不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不合适啊！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那么大，赶紧回去去啊！
2: 哎，
3: 大
2: 王，
3: 大王，
2: 大王，你怎么
3: 这样？生气了，生气
2: 了！
0: 快点回去吧，
2: 回去好好歇着啊，爹。
4: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
4: 哎，
5: 三娘，宗宝。
0: 宗宝，哟，真是宗宝。
5: 对，这走，对。
6: 小王爷，
5: 对，
6: 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7: 碰到六弟了吗？
6: 没有。啊，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5: 怎么了这是？
6: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6: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5: 不许笑！
6: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5: 哎，去哪儿啊你？
8: 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攻打木客栈！
6: 哎，这
5: 宗宝，
6: 宗宝，
5: 这
6: 宗宝，
5: 宗宝。
9: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9: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

0: 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5: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

0: 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1小勺喝过的， 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汤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5: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5: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 和我老

0: 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
2: 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
2: 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 牢记3确保：1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2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3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臂，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平安。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您来看新闻。2006年6月8日，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开通，至今已运行了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谊。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
1: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

0: 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四五次是正常。
1: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四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2: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源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
3: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进行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4: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哈，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5: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6: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的当局应对的软弱态度，全台湾民众都看在眼里，岛内舆论持续怒斥，并要求台当局行动起来护渔权。
7: 中国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表示，所谓划界谈判等同在台湾家门口瓜分地盘，严重挤压宜兰渔民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渔场，未来渔民随时可能遭遇登检、驱离与扣押风险。他还强调，绝不能等渔船被扣押才来善后，台渔业单位必须硬起来，提出护渔对策。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苏清泉指出，屏东县渔业从业人口超过3万人，东港、琉球及临边等地渔民长期仰赖远洋及近海渔业为生，若日非在未充分考量台湾地区权益下划定所谓专属经济区界限，恐使黑尾鱼、鬼刀头等重要渔获的传统渔场受到影响，势必冲击台湾渔民生计。
8: 你认为他们划完界限之后，日本跟菲律宾他们会不会在上面有活动？不管是军事上的，或者是在这个巡防上面的，还有包括了经济上的，它都会有活动。那它有活动，就直接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请问你怎么能够说对台湾没有影响？我想真的是无能到了一个极点。台湾就是在这里面被牺牲的角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9: 为什么今天民进党政府会对日本、菲律宾这么软弱？其实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要考抗中，所以今天即便是日本跟菲律宾欺负我们，我们都不敢讲，因为赖政府生怕到时候日本跟菲律宾不跟我们一起抗中，所以呢，他对于日本跟菲律宾欺负我们就全部都忍让。
10: 我必须要提醒台湾人，我跟你讲，民进党政府很喜欢吹嘘说台日关系多友好，日本对跟台湾多好。我跟你讲，在海上欺负台湾人最多就是日本人，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渔民？到钓鱼台，我们明明有签台日渔业协议了，我们的船长在那边，他叫你把衣服脱光，干什么？羞辱你而已，就是这样子啊。在冲之鸟礁那边，日本的这个海上警视厅，他们在抓人，看到大陆渔船当作没看到，看到菲律宾渔船当作没看到，看到台湾渔船抓。日本人就是这样对台湾的，你们不知道吗？这就是你们眼中的日本大哥哥。
6: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最孬的莫过于赖当局。除了一开始就表态予以肯定，接着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竟代为圆场，声称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不会损害台湾地区利益。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赖当局变本加厉操弄抗中牌，以美谋独却遭特朗普否定，只能缩回维持现状论调，实际上却纯

0: 蠢欲动，如今见到日飞搞动作，竟然连尊严都可以舍弃，甚至还期望抢搭可以伙同抗中的顺风车。但起底台湾地区与日本、菲律宾的渔权之争事件，日本、菲律宾根本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2013年5月的广大兴案，屏东籍广大兴28号渔船遭菲律宾公务船人员使用机关枪扫射，造成船长死亡，船身留下59个弹孔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而为了维护所谓的台日友好，一遇上争端，台当局自己甚至先自罚三杯，默认日本方面的主张。最近几年，台湾渔船被扣事件依然屡屡发生。2024年7月，两艘台湾渔船福阳266号、富申号相继被日本公务船以违反渔业法规为由抓扣。2025年5月，苏澳籍渔船红彩头6号在台湾东部外海作业时，遭日方人员登船检查，船长被带离接受调查，渔船也被查扣并带往日本港口。这些台湾渔船和渔民都被迫缴交巨额保证金后才获释。为换取外部所谓的支持，民进的当局刻意牺牲海洋权益与台湾渔民权益，叫嚣抗中的民进党在保护台湾渔民时束手无策，保台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楚，谁才能真正维护台湾渔民权益，谁才能真正保护台湾。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预计在党主席郑丽文6月中旬访美返台后，正式启动年底县市选举。党内人士表示，规划6月24号在台东举行首场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为台东的乡镇县市长参选人拉台气势。后续将是各地提名状况，安排行动中常会前往造势。
1: 国民党备战年底县市长选战，目前已完成大部分县市的提名作业，除了新竹市力让现任市长高虹安，嘉义市在蓝白合作基础上共推前民代张其凯参选外，嘉义县也确定以所谓在野大联盟形式与当地共推人选参战。至于竞选连任县市，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马祖县长王忠明等蓝营县市长，国民党预计于七月初完成征召提名程序。国民党内人士透露，郑丽文预计在6月16号返台后，就要正式进入选战模式，并加强浮选力道，后续将安排到台湾各县市举行行动中常会，与当地的各级参选人同台造势，为蓝营选情加温。国民党内人士表示，国民党中央目前规划于6月24号在台东县举办第一场行动中常会，为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以及各乡镇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国民党内人士也提及，党内目前评估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是本次年底选举激战区，相信郑丽文会在这几个区域放更多心力。至于新北市长一战，民进党此次派出的苏巧慧来势汹汹，蓝营不能掉以轻心，蓝营仍将部署台北、新北、基隆、桃园联合作战，以利于相互拉台并稳定选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拟提出刑事诉讼条例修正草案，预计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的羁押事由。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表示，过去时任民代的赖清德在2008年时也曾提出一模一样的修正草案。
1: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条例，主要内容包括主张删除检方常以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作为羁押理由的条款，明定需有具体事实才能申请羁押。此外，提案缩短侦查中羁押期限，绿营有人将其称为所谓的柯文哲条款。对此，黄国昌表示，台湾民众党团之所以会提出相关的修正草案，完全是为了刑事司法人权的落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要杜绝押人取供这样违法滥权的现状。
2: 在2008年的时候，由当时的立法委员赖清德

0: 所提出的修正条文的内容一模一样，用这个把它称之为柯文哲条款，完全是在混淆是非。
1: 黄国昌表示，民进党当局与其急着政治操作，不如好好的冷静下来，好好的反省羁押的制度过去这几年被民进党滥用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民间社会对于滥权羁押、押人取供会有那么高的反弹。
2: 去搜索我这样搜索他民众党这样党部的时候，你们是没有证据的。现在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去扣押手机啊、电脑，然后再从里面再去找资料。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有逃亡之余，这个是谁决定的？
1: 柯文哲认为，岛内司法改革一定要推动，自己只是拿自身案例作为例子，还有很多需要改的。
3: 台湾年底选战开打，新竹市长高虹安身负两件司法案，皆以二审宣判。其中，诬告旅美学者陈时奋案二审宣判6个月有期徒刑，无法一颗罚金。三审若维持原判，恐影响高虹安的连任之路。
1: 新竹市长高虹安挂上选举广告牌，特地选在6月6号上架。4年前他参选时正是6号候选人，选在这个日子也是讨个六六大顺的好彩头。不过要参选连任恐怕没那么容易。
4: 加油！
1: 高虹安的诈领助理费案二审虽然逆转宣判无罪，但另一桩官司可能卡住他的连任之路。高虹安因不满旅美学者陈时奋质疑其博士论文，曾对对方提出加重诽谤告诉，检方认定陈时奋言论不构成诽谤而不起诉后，陈时奋反向自诉高虹安涉犯诬告罪，法院一二审均认定高虹安构成诬告罪，二审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且无法一颗罚金。若台所谓最高法院维持原判，高虹安虽可申请一服劳役，但换算下来需服1080个小时，几乎不可能赶在9月4号登记参选截止日前完成。
5: 只有透过宣判法的16条的修正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宣判法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被确定啊，没有判决啊，或者是判决最后即日撤销八位，那诉讼就有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0: 有关于缓刑还是役服社会劳动的部分，台湾民众党跟中国国民党这边是有共识的。
6: 修法它产生的法律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所以其实站在法治的角度并不合适为特定的人解套。
1: 高虹安参选出现变数，台湾民众党在新竹市的版图将首当其冲，只不过高虹安目前似乎也暂无回归台湾民众党的计划。
2: 这有那么重要吗？他的司法案件他自己要注意要处理。
7: 全台湾民众到时候都会相信绝对是民进党再度操控司法的一个铁证。
1: 谭梅称，诬告案的关注度与刑度轻重虽与助理费案天差地别，但对高虹安而言，其严重程度却远超想象。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0: 燕鸡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将于今晚20:30在东南卫视播出。
7: 360度全景环绕式 LED 巨幕将整个演播厅化作流动的蓝色星球，从蛟龙号北极冰区载人深潜到雪龙二号双向破冰，从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到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紧张激烈的比赛加上丰富的海洋知识，本届竞赛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时代视野与知识厚度的视听盛会。
8: 让我们一起喊出本次大赛的口号：
9: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7: 由业内权威专家学者组成的出题天团也是本届竞赛的一大看点。欧洲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蛟龙号潜航员张毅，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雷瑞波，以及来自台湾彰化的学者、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等，他们为竞赛出题的同时，也在现场讲述自己的故事。
11: 不要辜负我们年轻的时光，海洋就是我们大地之母，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好像我们爱我们的家庭一样。
12: 把南岛语族相关的研究啊，这个制作成各种题目，然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个海洋知识的科普更加的全面。
7: 本届竞赛命题精准对标国家海洋事业整体发展规划，超越海洋生物、地理现象等基础知识范畴，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大海洋知识体系，从科技前沿、蓝色经济、生态保护、历史文明，再到法律与安全。通过系统性的题目布局，向海图强的宏大叙事被结构为一个个可学习、可感知的知识模块，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竞赛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海洋强国战略的完整内涵。
6: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你继续看新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数十人受伤。为回应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了打击。
13: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当晚对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发射3轮导弹，总计至少10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军方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以弹。

0: 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在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建议伊朗就此收手，并回到谈判桌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不过，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爆炸声。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家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家。据外媒7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报道称，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寿，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来的可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0: 好大的胆！
2: 大仙，
1: 说，
2: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1: 不好！
0: 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对
0: 不对啊？
1: 赶紧去看看，
0: 走
1: 走。
3: 回去，
0: 进去看看。
3: 走，
0: 快！
3: 谁把贡品吃了？
0: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是什么人？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天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2: 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1: 对，事不宜迟，来。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川未返。
3: 大人兄，要不够紧的。金丹圣水，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师哥，
4: 这没远了。
1: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4: 晚辈小仙，谢休拜住。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 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哎呀，
1: 三清爷爷，
4: 送一些圣水吧。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1: 谢谢，多谢了，
2: 三清爷爷。
1: 来，让我先来。
5: 别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自圣水。
1: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2: 是，
1: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2: 是。
1: 哎呀！我来大的。天机不可泄露。
2: 是。
6: 大哥。
1: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6: 可能可能。
1: 喝喝喝喝喝喝！
6: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1: 毛脸和尚，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7: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陛下，把他们押上来。对，把他们押上来。是。押上来。八戒，来了。
8: 对，你看，就是他们。
1: 对，就是他们。
8: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你看，
1: 八戒跟上。
0: 哎，来了。
2: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3: 对，推出去。
0: 走。
4: 且慢。
0: 去，
4: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5: 这。
2: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 没见过。
2: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5: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6: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5: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7: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2: 陛下，不可鲁莽啊。
8: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2: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8: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7: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8: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9: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8: 先生上哪儿去
9: 求雨呀？
8: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9: 讲什么？
8: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9: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8: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5: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9: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8: 妙妙妙，请吧，请。

No, no, no, no, no, no.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4: 你不行啊！
5: 风啊！
0: 哎，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0: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1: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2: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3: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4: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五、师父，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2: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好啊，你看呐。

0: 啊！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陛下，
1: 国师请起。
2: 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再赌什么呀？哼，
1: 我要和他比坐禅。哦，坐禅。<笑>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寡人正好观赏。
3: 悟空，
4: 师傅，
5: 这坐台我倒成，哦，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4: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4: 哎，师傅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哎，师傅上去吧。
4: 啊，请
5: 上吧。
4: 是。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2: 头风啊。

0: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但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1: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2: 好，
1: 再定输赢。
3: 高，
1: 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2: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2: 这是何故？
3: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2: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

0: 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嗯、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桃
2: 核

0: 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4: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4: 道士，
6: 和尚，
4: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7: 啊，
4: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7: 你
5: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混蛋。
8: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8: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4: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8: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9: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4: 走吧
9: 你们谁先去啊？
4: 哎，陛下，我先去。啊，
10: 悟空啊，可要仔细。
4: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8: 好，去吧。
4: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投来！
11: 这是你看，哎呦！
4: 投来！
11: 这是？
12: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3: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0: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
0: 真好本事啊！
2: 一点都没有。
0: 对。
1: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1: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4: 哼，砍头就砍头。
3: 砍吧。
5: 你看，你看，
6: 你快走！
7: 哎，跑了，跑了！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

0: 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他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

0: 只要你把这个药方送到家，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1: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 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0: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
0: 都怎么方便？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6: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

0: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

0: 这机器比普通的机器稳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捞宝电视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
1: 没领到，真的要花380-380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80-380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尊老为德。
9: 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12: 日晒般清新，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12: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4: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嗯，哎，啊，哎，二兄，你看，哎，你瞧，瞧，啊，嘿，哦，哦，你看，你看，哎，哎呦，呵，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拿来，哎哎哎，
1: 哎慢点，慢点，马姐，慢点，
0: 哎，是知道，哎呀，哎呦，真好，哎，师傅，
2: 哎，
0: 你喝点吧。

0: 二兄，你喝点啊！不要，我不要。来，我喝了。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西凉女国。哎哎嘿嘿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 坏了我佛门清规。
1: 哎，师傅，你放心吧。
2: 放心，放心。
1: 哎，
2: 师傅，
1: 放心吧，师傅。
2: 你看，
1: 哎，师傅，
2: 啊啊，你看。

0: 八戒，快点！哎，
1: 别唱了，别唱了，来呀！哎，
0: 快点！
1: 哎，你这鼻子啊，让我们看看。
2: 哎，别捂了，别捂了，让我看看嘛，
0: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

0: 吞咽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1: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1: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哦，原来是玉帝。
2: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7: 师父。
5: 师傅，哎，师傅，
7: 师傅，啊，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傅，
7: 师傅，
5: 师傅，你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
5: 哎呦，
7: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傅？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傅，
5: 哎呦，哎呦，
0: 疼一地，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啊，师父，
0: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傅，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啊，哎呀。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国中竟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啊，
1: 子母河？
0: 嗯，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2: 啊！这啊！
1: 哎呦，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师弟，师弟，
3: 师哥，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哎呦，爸，别慌，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
2: 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哥呀，哎，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悟空，
4: 好说，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干烦太师，
2: 只个医家，救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1: 好说好说，
4: 吃药也不尽事啊。
0: 哎，那可怎么办呢？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1: 哦，哦，嗯，哦，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
0: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哎，我，许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师父，我不行了，我又快喝我喝吧。喝吧，师父。哎呦，快喝我喝！陛下，太师，陛下，
3: 怎么样？
2: 唐寅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吗？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哦，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啊，
2: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呆子，
3: 二
4: 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0: 就答应了吧？
1: 胡说！啊，
0: 嘿嘿，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哎，嘿嘿，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啊，
2: 对，
1: 悟空，啊，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3: 是啊，哎，大师兄，你看，
4: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0: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傅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4: 啊，好
0: 啊！哎，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
3: 啊！哎，行，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0: 师傅，师傅，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3: 不能啊！
0: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0: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傅，好主意！
0: 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0: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
1: 就这么办吧。
0: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了人间过
4: 法。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来来，找找
0: 来来了。
3: 哎，大姐，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啊，
0: 给你这个，
3: 哎，二师兄，哎，来这个，二师兄，来，
0: 吃，
3: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6: 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3: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4: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真是太

0: 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

0: 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
1: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0: 嗯。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哼，呸！哎，哦，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师父，我不行了，我还有快喝我喝吧。喝吧，师父。
3: 陛下，太师，陛下，
4: 怎么样？
2: 唐一地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哦，
3: 移居御花园中。
2: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呆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怎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6: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4: 啊。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傅，师傅，不能啊！
3: 师傅放心。 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你说什么？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2: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住嘴！师傅，只要狄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
4: 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哎，
5: 师傅，好主意！
4: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就这么办吧。好，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
5: 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那唐玉帝呢？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
1: 请，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来了，来了。
4: 大姐，
3: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把咱们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不布身子。
4: 请。
3: 啊，
4: 哎，
3: 这个来不？
6: 大师兄，
3: 啊，
6: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3: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4: 哦，
3: 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4: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4: 好意？
3: 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3: 请。
4: 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4: 陛下，
5: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一照今日之喜，不知陛下喜从何来？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性四大皆空，贫僧陈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陛下，
1: 哥哥，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礼呀？哎，你等等。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

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宝，
1: 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2: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3: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来来。
1: 来，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4: 二师兄，
0: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傅要紧，快去！师哥，
0: 我老朱去会他。
4: 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小美人儿。

0: 哎呀，哎，毛氏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哎，多谢新官，哎，多谢多谢，哎，
2: 不要谢我。 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0: 妖精在哪儿啊？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哎，
3: 哦，
0: 啊，蝎子，
2: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哎。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0: 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办。

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

0: 葱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走，走。啊，小师弟，怎么了？小师弟，夏师弟，夏师弟，夏师弟，夏师弟，把剑。啊！
1: 师弟，
2: 没什么，
1: 起来，
2: 吴静，吴静，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阿弥陀佛。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
3: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1: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2: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之。
3: 啊，
1: 这个怎么办呢？这，
3: 哎呀呀！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
2: 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0: 萨萨，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嘿嘿嘿嘿，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4: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子，
4: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4: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嘿嘿，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1: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0: 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备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0: 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
0: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1: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0: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0: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0: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1: 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0: 这，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3: 积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3: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3: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堵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可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3: 正是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3: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3: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0: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1: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2: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0: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1: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2: 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0: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3: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2: 好，走
0: 走。

0: 哎，小心！哎，
1: 大王，大王请。

碧水金睛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好酒。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

0: 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嗯，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

0: 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

0: 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

0: 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1: 呀，孙大圣，哎呀，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2: 哦。你又回来了。
0: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快出来！
1: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呀，
4: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怎么这？哎，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

0: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你是，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徒弟，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1: 多谢多谢。
0: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请师傅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
3: 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1: 八戒，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4: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1: 牛大哥。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3: 你是孙悟空？
1: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3: 休要胡言乱语。

0: 世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0: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1: 正是正是。
0: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哎，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哎！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你可回来了，大舅。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哎，走
2: 走。
6: 小心！哎！大王，大王，请。

0: 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

0: 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膳。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0: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啊！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啊！夫人。夫人。
0: 那真扇子呢？真扇子啊！我已经保存好了。好，夫人请坐。请。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啊，好。
1: 夫人，请。大王，请。请。怎么了？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
0: 夫人海量，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
0: 夫君。
1: 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夫人，你醉了。嗯，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嗯，只要你答应我。
0: 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2: 夫君，
3: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啊！那就上床安歇吧。啊！夫君，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
0: 气死我了！
2: 不休，不休，不休！
0: 气死我了！
4: 夫人。
0: 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嘛？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夫人，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
4: 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

0: 善，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1: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好宝扇呢，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2: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3: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2: 哎，
3: 你去迎迎你师兄。
2: 啊，
3: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
4: 猴哥，
1: 猴，八戒。
2: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吧。
1: 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造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待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1: 老子来了！

0: 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

0: 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

0: 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小心。
1: 哎，哎，走啊！嗯，哎，啊，哦，哎，哎，哎，啊，啊，哦，哦，哎，哎，这，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啊，啊，啊。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
4: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哎，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5: 走啊！我他妈卖的！
0: 爸，
5: 快走！
0: 你想？

0: 走啊！快走，散吧。
1: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一点吧，给一点。
2: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3: 去。哎呀，悟空。悟空，
4: 师傅，
3: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5: 小崽子，
6: 哎呀，好你！哎呦！
3: 起来，来，别哭了，小和尚，
6: 吃吧，吃吧啊！
3: 别哭，
7: 别哭，别哭，别哭！
3: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8: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9: 来。

0: 来，慢慢。
1: 哎，
0: 啊，请。张老，请。
1: 哎，来。啊，
2: 哎，
3: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3: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3: 快走，快走，快，背上，
2: 哎，
3: 这边来，
4: 快走，快，
2: 哎，好，
4: 哎。

0: 张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聊。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5: 陛下，国宝不见了。
6: 快去查看。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1: 是是是是。
0: 和尚们听了，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

0: 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长老。
1: 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2: 起来，起来，
3: 起来，
2: 长老，请起。
3: 救救我！
2: 悟空。
3: 啊。
2: 师父，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3: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
2: 请。
1: 嗯，师父。哎，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呜，嘿嘿，师父莫怕，是风刮的。啊，
0: 快点吧。
1: 呜，哎，呜。

师傅，咱们上去吧。啊，来。

师傅。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1: 哦，
2: 喝呀，
0: 不错。
3: 谁？
4: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儿来的？
4: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4: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3: 给他倒。
5: Thank you.

0: 命啊，饶命啊！哎呦，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霸，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啊！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啊！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0: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4: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4: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4: 嗯，
5: 嗯，
4: 嗯，奔波吧。
7: 驸马，
4: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7: 我，
4: 这只毒簪，
7: 毒
4: 放在茶饭里。
7: 哦，
4: 叫。上一脚，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
1: 喝
0: 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啊。
2: 谁？
3: 是谁？
2: 这门怎么开了？
3: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3: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走。
4: 哎呀，你可来了！

0: 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快放我下来！
1: 哎，嘘，等着，走。
0: 妖孽现在何处？
2: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3: 哎，哎，你看，来啊！
4: 快看！
3: 就是，
4: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2: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4: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3: 看你个什么话！
4: 走
3: 走。
5: 哎婿，哎婿，哎呀，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6: 来了来了，
5: 谁来了？
6: 一个毛脸和尚。
5: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7: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4: 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5: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3: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4: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8: 岳父大人，
3: 你交出来吧！
7: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3: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4: 对，交出来。
7: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3: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5: 啊，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3: 这猴哥，这
4: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5: 无妨，无妨。
3: 还没找着宝贝呢。
4: 走。
7: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
9: 都把剑仙有，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0: 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

0: 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一二三，吓到你了！
12: 再来一遍吧。
11: 跑到门外去了。
1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4: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森林防火，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

0: 晨曦微露，这是伶仃洋上新的一天。700年前，文天祥的伶仃洋里探伶仃，让这片海域走进中国人的视野。如今国运强盛，伶仃洋不再伶仃，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点点的家族陆续回迁，回到他们世代相守的家园。点点又解锁了新的技能，船手冲浪。据说这是全世界鲸豚自带的天赋。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纪超级工程，贯穿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核心区域。
1: 在这种环境下要建这个工程，我们必须要权衡把握这个度。
0: 为了保护这群海上大熊猫，众多的海洋生物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2: 它这个桥把这个白海豚的迁徙路线给分割了，白海豚到了桥这里，它就有阴影，它是不敢过啊，就担心，这不就相当于它栖息地破碎了吗？
3: 有些种群的核心栖息地碎片化，有的地方的种群也在衰退，所以这些也是令人非常忧心的。
4: 并不是单纯的保护中华白海豚，其实是保护它的整个的生存环境。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大桥要建，白海豚也要保护。严苛的环保要求频频倒逼团队优化设计方案。
5: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为了减少占用海域的这个面积啊，我们是增大了我们各个桥墩之间的一个跨境。
0: 为了减少对白海豚栖息地的侵占，初期设计的318个桥墩缩减为224个，所有大型构件全部在工厂完成，在运抵海上安装。
5: 我们很多施工船舶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求他把这个船速限制在10节以内，这个船速达到12节以上的话，这个白海豚对这个船舶的避让能力会比较差，比较困难。
0: 整个工程为了中华白海豚耗资约3.4亿元，成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环保要求最高的工程之一。即便如此，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12年，大桥建设进入高峰期时，陈涛察觉到了异常，他熟悉的几个白海豚家族不见了踪影。
6: Jeff， 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各种活动真的很多了，对他未来那个形势，我们也是没那么乐观。
7: 因为那个黄口嘛，黄口就在前面那里。
0: 自港珠澳大桥项目论证开始，陈涛的团队就对珠江口海域中华白海豚种群状况、生态环境进行着持续监测。
7: 我们在珠江口那边做调查，1997年就开始做，做应该也超过20年了。
0: 他们在珠江口海域由北向南呈几字形往返航行，随时记录白海豚的活动情况。他们把这叫做扫海。
7: 2012到2014年的话，好像才剩下500来头，就扫了差不多一半。
0: 一时激起千层浪。
4: 香港方面说海豚数量在减少，珠海方也说海豚在减少。你生要见海豚，死要见海豚的尸体，它到底跑哪里去了？
0: 尽管大桥工程已经将施工干扰降到最低，但对白海豚家族来说依然难以适应嘈杂的环境。离开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既然海是相通的，50海里外的江门成为了他们离

0: 目的地。
1: 在前面十二点，十二点。
2: 等港珠澳大桥开工以后，就是忽然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江门水域的中华白鲳的数量明显增多了。因为江门这个地方，它是珠江口中华白鲳种群东西回游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广东江门沿海岛屿众多，岛屿周边的礁石之间蕴藏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为白海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觅食环境。这片海域相对安静，是它们生息繁衍的绝佳去处。
2: 以前都认为有100多头，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照片识别的有860多头。
0: 白海豚的去向得以确定，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也趋近尾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他们还会回

0: 岛修好以后也是形成了新的一种这种生态环境喽。然后它建好了以后，它有一些回鱼，它这里环境实际上有一个重构，这一圈转下来看到不少鸟，有鸟的话代表它这里觅食就有鱼吃。
1: 大桥的桥墩也好，东岛西岛，有了这个岛礁效应，啊，这边是鱼群喜欢在这边聚集，那么鱼群在这里聚集，我们白海豚也在这里生活。
0: 建成以后，2021年有1100多头，就是这个数量跟就是我们这个大洋之前我们做了05到06年那个数量基本上是平的。这问题应该是没那么担心了。
2: 看到了海豚能够从这个大桥底下欢快的穿过去，看到了以后还是比较开心吧，
0: 就是说比较放心。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时间看了以后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华北海豚的恢复啊。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要很好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3: 港珠澳大桥建设实现了白海豚不搬家的承诺。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保护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进步所面临的永恒课题。港珠澳大桥向西约100海里的大澳渔村，是阳江东平镇上一个古老渔港，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补给站。著名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就被发现于距离大澳渔村约20海里的海域。这里渔风郁郁，民风朴实。父哥夫妻俩都是村里的老渔民，祖祖辈辈都在大澳渔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逸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有中华白海豚在此出没，与渔民相伴。
6: 我睇到又白海豚游嗰个地方咧，好重要嗰度打鱼嘅。有白海豚嘅地方咧，一定系鱼虾得多。
7: 我哋叫佢白鳜啊，白鳜鱼啊。对夫妻俩来说，白海豚就是他们捕鱼的方向标。啊，电站嘞啩，系咪？
3: 大家都知我，我小心喎，系咪？目前，国内在运核电机组55台，占全国累计发电量近5%。阳江核电站2023年上网电量突破500亿度，成为国。

0: 国内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最高的核电站。核电基地距离大澳渔村不到2公里。自从2007年进行核岛复挖后，渔民们却发现白海豚搬家了。核电站离岸500米的范围被划定为警戒管制区，渔民船只限制进入区内航行、停泊作业。
1: 嗰阵时咧，唔准我哋喺嗰度打鱼嘅。
2: 佢冇准我咪行开啲咯，吓行开啲网咯。
0: 这里是渔民们的风水宝地，鱼虾资源丰富，也是白海豚曾经的游乐园。但这片乐园还在吗？
1: 在2016年，我们有员工啊，说在海上发现了海豚，当时还觉得比较惊诧，哎，果不其然，我们就发现了，就是那个有海豚在这个地方出现。刚开始的海豚的话还很少，通常是一般是3到5只，但是后来发现的是越来越多。
0: 白海豚回来了，而且还拖家带口的回来了。这个好消息不仅传遍了大澳渔村，还吸引了专家们前来一探究竟。
3: 哦，有，在那个水线那个方向，我看到尾巴出来了。
0: 林文志，2010年起，扎根于研究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监测与生态调查领域。一收到消息，他与助理便马不停蹄地来到阳江核电了解情况。
3: 核电站建成之后会起到一定的保水的作用，包括会杜绝近海的一些渔业活动，会防止这一片海域的进一步的开发跟利用，对白海豚来说会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捕食场所。
0: 良好的海洋环境不仅是人类与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也是阳江核电站高效发电的基础。核电基地会对周边的海洋环境进行定期监测，并24小时不间断地对环境数据以及海洋水质数据实时监控。落成10多年来，核电站门前的这片海变得越来越清澈。而另一方面，在核电基地海域进行白海豚数据识别的林文志也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4: 这是我们在核电厂海地边上拍到一头海豚，这是我们2016年在莽州附近拍到一头成年个体的海豚。可以看到它背鳍形状其实是发生一点变化，这边呢左边背鳍顶上有一个缺刻，但是它的斑点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完全对应的上，所以很确定它们就是同一头个体。从整个核电厂到莽州这一块海域应该都是受到同一个河流的影响，所以它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基地。
0: 和人类一样，曾经的离乡背井也许只是为了活下去，总有一天要踏上归乡之路，这应该也是白海豚的内心期盼。阳江核电站已然把这群回归故土的白海豚当成了家人。如今，白海豚俨然成为阳江核电的形象代言人，它的吉祥物就叫阳阳。一个阳代表阳江，一个阳代表了阳江核电，寓意阳阳共发展，共成长。
5: 渔民还是在这片海域继续作业，东平十大渔港还是一样的繁忙，这样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核电跟当地的渔业生物多样性是融为一体的。
0: 2023年8月16日，第21届阳江堪舆节盛大开幕，3000多艘渔船争先出海。中国南海福晋休渔制度自1999年正式实施以来，为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浩浩荡荡的渔船经过阳江核电基地。

0: 杨洋又可以像多年前那般兴奋地为渔民们喝彩，为他们展示最曼妙的舞姿。
1: 海豚和河淀的这个缘分啊，是一个天然的，是一个我们人对自然的保护的一个结果。我们没有专门的去吸引海豚，但是我们把环境搞好了，海豚就来了。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高考进行时，福建气象祝愿莘莘学子们妙笔生花，考的都会，蒙的都对。今年

0: 高考期间，我们省多阵雨雷雨，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的关注当地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九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尤其是三明、龙岩以及漳州的部分会有暴雨，局部呢甚至是大暴雨。要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行车在路上要减速慢行。而且候考的时候，考生朋友遇到强对流，要及时的躲避，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的地带，提前规划好复考的路线，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从容应考。那么到了十号，雨势明显减弱，全省大部呢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打扰，局地可能还会有中雨。到了十一号，转为好天气，全省大部多云，龙岩的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福州小雨，21到23摄氏度；宁德小雨，20到22度；南平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三明中雨，22到25度；龙岩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6度；厦门中雨，23到26度；泉州小到中雨，22到25度；莆田小到中雨，21到24度；平潭小到中雨，22到25度；台北大雨，22到24度。台中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3: 哦，
4: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哎呦，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聚焦福建践行陆海统筹理念，推进海岸线保护利用，绘就碧海银滩新画卷。
0: 福建发布2025年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福建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成果显著。
1: 全京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见证两岸交流不断走向深度融合。
0: 瞄准技术短板，捕捉市场需求，莆田福安传统特色产业加速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
1: 闽超火爆出圈，龙岩借力红色足球 IP 将百年绿茵积淀转化为文旅融合新动能。
0: 今天福建有大范围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作为海洋大省，福建深入践行陆海统筹理念，精准推进海洋国土空间管控、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从工程治理到数字赋能，从生态修复到科技护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色画卷正在八闽海岸线上徐徐展开。
2: 在平潭长江澳景区，不少游客驻足戏水赶海打卡观光。曾经海潭岛存在防护林老化退化、海岸侵蚀严重等诸多生态难题，近年来平潭坚持全岛陆海统筹、分段实施、系统治理、多方联动，已取得亮眼成效。
3: 觉得这边很漂亮，风景很好，体验挺不错的呀，然后也很舒服，
4: 天还很蓝，然后水也还很清，就是大家要保护环境。
2: 据了解，平潭综合实验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总投资4.5亿元，包含长江澳防风生态屏障建设与绿碳增汇工程，平潭北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大核心内容，是平潭筑牢滨海生态屏障的重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
5: 如果你不修复的话，它雨水还有风会把这个边坡全部给它侵蚀掉，护坡全部做起来也很好看，也可能吸引游客，就是海洋的环境会更加美观。
2: 平潭综合实验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完成整治海岸线长度19.42千米，修复面积约5055亩，曾经一夜沙埋18村的海潭岛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获评全国和美海岛、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区等称号。
6: 15期间，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分段施策，持续深化海岸线保护修复工作，加快推进海潭海峡东部陆海统筹治理与修复项目、金井片区西部生态屏障修复与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等多个生态修复项目，真正将碧海青沙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生态修复筑牢了蓝色屏障，而数字科技则为海洋治理插上了智慧翅膀。在自然资源部东南沿海海洋信息智能感知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依托大数据平台，有序开展海洋数据解析、实景三维建模与海洋要素智能分析工作，实现漳州大陆岸线监测全覆盖，真实还原数字化海岛、海岸带、水下地形场景，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功能区划提供可视化数据支撑。
7: 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海洋感知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近海海岸精细化管护水平，有力保障了海岸带生态稳定与资源科学利用，扎实推进我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落地见效。
2: 十四五以来，我省自然资源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海岸线保护要求，

0: 创新建立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机制，通过遥感加无人机加现场实测的常态化监管，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已超额完成国家37.7%的考核目标。2025年，全省累计认定生态恢复岸线超20.74千米，涵盖沙质、生物、泥质、基岩及生态化海堤五大类型，从金色沙滩到绿意红树林，从静谧泥滩到生态海堤，一幅幅人海和谐的壮美画卷正在巴闽海岸徐徐铺展。
1: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福建省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并介绍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2: 2025年，福建综合利用卫星、无人机、浮标等监测手段，建成空、天、陆、海、潜海洋立体监测网。全省近岸海域发现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共797种，较2024年增加91种。94.8%的近岸海域未出现富营养化，水体环境稳中向好。2025年全年赤潮仅发生4次，未造成渔业直接经济损失。滩涂修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海洋执法等多项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成果显著。
3: 我们注重系统施治，通过养殖清退、暗滩整治、沙滩捕沙、植被重塑等综合措施，累计修复岸线87千米，修复种植红树林1.2万亩，防护林6400亩。
2: 2025年，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活动，开展深化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支撑力。海洋经济发展质效提升，动能强劲，海洋科技创新不断涌现。
4: 2025年，全省海洋生态总值突破1.3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三位。海洋经济向绿向优、向高向新加快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省把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工作放到精略海洋、向海图强的实践大局中，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统筹生态保护、资源养护与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高水平海上福建建设新局面。
5: 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福建主题活动今天在福州举行。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活动现场，福建省海洋渔业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联合发布海洋书香品牌体系，包含海洋主题书店、店内海洋主题专区、趣海科普读物等。主办方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沙龙分享，讲述中华白海豚、中国后等福建典型海洋物种的生态管护故事，
6: 海洋生物和他们有趣的故事呢呈现给大家，透过这样他们有趣的故事呢去认识他们、喜欢他们进而付出行动去做保护。
7: 只有了解才会关心，只有关心才会爱护，培育大家对生态的保护意识。
5: 现场福建省海洋渔业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还联手发布一批福建海洋研学精品路线，使得海洋主题宣传从文字延伸至文旅领域。
1: 福建海岸线达3752公里，既是自然赠予的宝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治理考题。面对这片蔚蓝，福建没有止步于看海，而是科学治理、陆海统筹，将生态保护挺在前端，以刚性约束守住生态红线，以数字赋能提升监管效能，在保护中发展，让福建实现了生态与发展的双赢。生态底盘越夯实，高质量发展就越有底气。守护这片海，不仅是留住美景，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
8: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魏小奎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
1: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连接的纽带、民心相通的桥梁。
5: 6月8号，在泉州全金客运码头举行的

0: 纪念全金小三通航线通航20周年的活动上，来自两岸的4位航线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与航线的暖心故事，分享通航带来的发展变化。
1: 非常的方便，像我都会带一些朋友说，哦，你想创业的话，我觉得厦门或者是泉州都是一个非常首选的天气，还有一些生活习惯。
0: 20年间，全金小三通航线从开通初期的试探性航班，到2012年实现双客轮运营，再到2025年1月加密为每日2进2出4个航次，海上公交运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这条黄金航道，两岸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经贸互动持续升温，推动两岸交流走向深度融合。
2: 针对全金航线旅客以返乡探亲、寻根祭祖为主的特点，我们推出了全心全意对台服务品牌，开通合家欢家庭团聚通道，并在口岸联合闽台源博物馆设立寻根服务登记处，帮助台胞下船及寻根，助推泉州至金门一日生活圈的落地，让两岸民间的交流越走越亲，越走越宽敞。
0: 让台胞一下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自2006年6月8号通航以来，这条便民惠民的海上通道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安全承运超160万人次。
3: 人要交流，物也要交流，然后呢，都互相的融合，都是一家人。
4: 眼下，福建传统特色产业正以技术突围加精准服务双轮驱动，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莆田，当地企业瞄准技术短板与市场新需求，强化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高端装备产业快速发展。
5: 传统工艺制作一幅复杂鞋模需要1个月，莆田企业通过 3D 打印技术仅需2天，精度可达0.01毫米，绿色环保优势显著。福建小模王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体化嫁接工艺，拿下近100家鞋企订单，项目从拿地到投产不到1年，背后是莆田链长加专班服务机制的支撑。
6: 从项目前期审批、用地保障，到建设过程中的水电配套、用工协同、政策兑现，专班成员主动上门靠前服务。
5: 今年3月，江南工业建成省内领先的 3D 沙壳打印生产线，交付效率提升80%，单件成本降低30%，成为多个行业龙头的核心供应商。目前企业高端定制订单占比超60%，产品供不应求。
7: 今年大概我们应该能提升50%到60%的产能。
5: 在莆田仙港高科技产业园，新万新精密薄板通过攻克卡脖子技术，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民营高端硅钢制造空白。其生产的高磁感取向硅钢是特高压、新能源等领域核心原材料。
8: 预计下半年更高等级的高磁感取向硅钢产品可实现规模化量产，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9: 高端产业链专门在服务企业落地扩产的过程中，最关键发力点是坚持问题导线，做优产业生态。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培育龙头，招引龙头，围绕做前产业链补短板，精准发力。
5: 从补齐配套缺口的智能模具，到打破垄断的高端硅钢，目前莆田高端装备产业已形成6大领域，拥有2家上市企业，多款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今年1季度，产业归上企业达103家，归上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10.1%，工业增加值增长8.9%，新签约项目总投资居全市第一。
10: 按摩器产业是福安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每年生产的按摩设备产量约占全国的70%。专注技术研发，掘金海外市场，福安按摩器具企业正以差异化、适老化产品为生产导向，抢滩全球银发经济新风口。
11: 近日，在福建荣耀健康科技公司，不少外国客商正体验企业最新研发生产的适老化按摩器产品。这些智能按摩椅具备精准识别人体身形、自动调节按摩点位、还原真人手感等特点，深受外国客商青睐。
12: 这类产品款式精致，品质出众，在墨西哥市场需求量很大。这次采购量

0: 预计在200至300件之间。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和需求，荣耀健康摒弃复杂操作款型，重点研发大按键低噪音、恒温热敷、防摔防滑、智能轻量型适老化按摩器具。企业生产的多款适老化产品已批量出口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地区和国家。今年一季度，光是
1: 针对适老化的产品，应该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到15%。
2: 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研发市场。颐和电子公司依托自主音波振动按摩技术，打造的音波全身护理按摩垫、便携式音波按摩枕等系列产品，实现了海外差异化竞争。通过音波的振子转换成物理的振动，更能够
1: 让细胞振动达到快速深度的放松，缓解神经肌肉紧张和改善循环的效果，特别是适合于老年人的使用。
0: 今年前四个月，宁德市按摩器具出口3.7亿元，同比增长34.3%，累计出口748批，产品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达35%。为助力按摩器具高效出海，宁德海关通过政策宣讲、AEO 认证指导、原产地证书智能签发等便利化举措，为产品出口提供坚实保障。
3: 福安按摩器具产业作为宁德的传统产业和专精特新产业，海关将相关产业列为重点帮扶对象，为企业提供精准帮扶措施，帮助企业降低通关成本，助力企业高效顺畅出海。
4: 来看一组资讯。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福建有3地入选。目前全省共有7个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近日推出台胞敬老一通卡代办、证件代收代寄两项服务。目前厦门台胞服务事项扩增至60项，涵盖出入境证件办理、生活保障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提升台胞办事便利度与获得感。由福建华南重工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72吨重型叉车日前在泉州完成交付。这台超重型设备填补了该吨位的行业空白，可为光刻机、精密机床等重型设备提供更高效安全的作业方案。整车还搭载了智能车载系统，可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快速诊断故障，大幅提升作业精度与效率。福建农林大学生物医药学院今天成立，学院将聚焦药物仿生合成、生物制药工艺优化、道地中药材两种繁育等特色领域集中攻关，加快申报生物与医药专业博士点和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拓宽闽台药用生物资源协同研发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5: 日前，新华社发布《薪火传百年，红色长汀，绿荫换新章》专题文章，让龙岩长汀再次成为焦点。这座中央苏区核心腹地小城是苏区红色足球发源地，从1932年长汀南寨广场上建而驰骋绿荫，到如今闽超赛事火爆全城，长汀以足球为媒，奏响红色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乐章。
6: 龙岩队，龙岩！
7: 这是2026年闽超龙岩赛区的比赛现场，从首轮1.3万人预约到第6轮6.5万人预约，长汀万人体育场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8: 感受到这里浓厚的足球氛围特别好，队员们敢打敢拼的精神值得肯定。
9: 特意带孩子来现场感受氛围，感觉比电视上热闹太多了。我想让孩子感受球员们这种拼搏的样子，感受足球的快乐，也为家乡足球加油。龙岩队加油！
7: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热度不减。在体育场外第二现场的大屏幕前，同样聚集着大量球迷与游客，全民共享足球盛宴。
10: 虽然不在体育场内，但大家一起看球，一起呐喊，感觉整座古城都燃起来了。
7: 这份对足球的热爱根植于长汀百年红色体育基因。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挥师进入长汀，革命火种落地闽西。1932年，福建省第一次游艺体育运动会在长汀南寨广场上举办， 红军将士在此以体育强健体魄、凝聚斗志，播下了红色足球的种子。
2: 这个是我们作为长汀主场我们一贯的信仰，就是

0: 一个韧性，一个拼搏。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也会一直保持这种红色精神文化的一个态度，然后对待每一场比赛。
1: 新华社的专题报道，让长汀百年红色足球故事被更多人知晓。我们将深入挖掘红色体育资源，依托闽超带来的热度，进一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推动校园足球、群众足球常态化发展，让红色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走深走实。
2: 据介绍，闽超开赛以来，长汀县周末县域客流量从日常的2.5万至3万人次，飙升至4万至5万人次。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酒店一房难求。
3: 闽超开赛以来，同比周末接待住房率上浮25%-35%左右，
4: 游客人均消费从900元提升至1100元左右，赛事关注度也持续走高，说明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赛事而来。
2: 赛事不仅带动了消费，更掀起全民运动新风尚。
5: 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讨论闽超，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对足球感兴趣，带动了群众的运动热情。
3: 也希望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把这份热爱给传递出去，去助力本土青少年足球教育事业的发展，让更多人能看见体育里的长汀，去看见活力满满的闽西。
6: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有大范围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至3级，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醒气象、水利、自然资源部门要组织做好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林灾监测和预警教应工作，加强对考生复考、返程和夜间降雨等重点时段的监测预警，提前做好应急防范准备。
7: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守护蔚蓝，向海无墙。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3: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全国首届树脂相间黑客松大赛近日在平潭举行，来自全国150余名数字技术人才、文创设计师、相间从业者自由组队，在48小时内为农村文旅、村庄管理、农业设施智能化提供解决方案。黑客松又称黑客马拉松或编程马拉松，是一种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创意生产、团队协作与产品快速开发的高强度竞赛。南安二中种树楼日前投用，这座集居住、休闲、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宿舍楼将解决学校100余名教师的住宿问题。该楼由南安乡贤李种树、李冠华父子捐资1600万元兴建。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张师傅。
4: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0: 合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

0: 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

0: 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有可能会录取向上。
3: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4: 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5: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
6: 现在全城都在通缉她呢，她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7: 那刘婶已经不是原来的刘婶了。
5: 往远说，我得去一趟。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郑浩浩。哦，说好好。好好好。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尚宝坤的姐姐。哦，那行，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喝口水。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是，咋回事？小单，单宝坤他去哪儿了？走了。上周一走。
1: 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2: 他有事去外地了，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我们都结婚了，为啥不见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见一下呀。
1: 姐，我不想再让浩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4年，我也挺知足的了。
0: 姐，我求你了，要好好和向上。
2: 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别再去打扰他们了。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
3: 宝坤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自私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4: 你们在说什么？向上，哎，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向上，你先进去。
5: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4: 老姐，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向上。
5: 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4: 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今天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5: 向上，向上，你听，
4: 我恨你，我恨你们！
6: 向上，
5: 向上，
6: 向上，
4: 向上，
6: 你回来！
5: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4: 向上。

0: 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也爱单宝坤，很爱。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1: 以后你每年生日。

0: 哎，咋样啊？
1: 说，爹，找着了吗？
2: 小芳回来了。
3: 咋样了？哎，都放心吧，祥生啊，在山茅坤家里呢。他情绪咋样啊？啊，他吃饭了没有？
1: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1: 哎，我跟你一块去。
3: 走。哎，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
0: 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找着就好。哎，那好吧。
3: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哎，那就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人扇一扇呢。
1: 我去帮忙阿姨。哦。
3: 行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1: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它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3: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
1: 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江商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3: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好好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4: 对，吃饭。
5: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哦，
3: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5: 呀，那说不定他发短信呢。没有。
1: 我再打个电话吧，我还是。刚打过，关机。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1: 先吃饭吧。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我的。是香肠吗？不是香肠。喂。
7: 被不合理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哎呀！哎呀！哎呀！这小子哈，
8: 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7: 赶紧走，赶紧走！
9: 行行行，
7: 行，
9: 行，
7: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还没吃饭吧？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这人都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1: 小尚。
2: 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
1: 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
2: 将来我走了，如果向生有一天能问起我。” 你帮我告诉他，我这个老师啊，弹了一辈子的吉他，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
1: 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代表作。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 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
3: 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4: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5: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不着带那些东西吗？
3: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5: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3: 你长我跟你似的。
5: 行，那我明天看着啊。
3: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
5: 你说这要搁过去，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3: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哟，
5: 学习回来了。
3: 学习不是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
5: 向上。
6: 向上。
5: 你回来啦，啊！你不理人呢？我回来收拾东西。
6: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都……
5: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6: 啊！
5: 哎，火上还……哎呦，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浩浩。
6: 向上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的，多吃点啊。
5: 这虾呀，是老妈。
3: 你让他自己吃。
5: 对，自己吃。
3: 向上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

0: 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1: 哎呀，是你的饭吧？
0: 告诉你啊，先生，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1: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2: 吃饱了。啊，
1: 这就吃饱了。
0: 你再吃点呗。
1: 嘘，非这时候说、啊？
0: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1: 哎，要回来了，哪儿呢？哎，你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嗯，你吃饭没？

0: 我去看看他那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
1: 他自己收，
0: 我去看一眼。你先吃口饭吧。你吃。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哎呦，
2: 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那个冯亮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这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还都收不好了。你说你这一倒腾，不如弄乱了，净给我整事儿。 说你老姐是闲得无几六寿，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要超重了。
0: 会的，这个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
1: 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
0: 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
2: 那么贵，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你就嘴硬，
1: 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2: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3: 那不也正常吗？哎呀，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这
4: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就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1: 超重了6公斤，
2: 6公斤，
3: 一个人去安全。
2: 哎呀，走，哥，咱说两句话去啊。
1: 昨天晚上不是都撑过的吗？
2: 是啊，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1: 哎，别，那个超重我们交钱。
3: 行。
2: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3: 180元，前面20。

0: 我们来吧，啊！
1: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2: 你在这陪着，
0: 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1: 是。
2: 装像样啊！嗯。
3: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嗯，
2: 去吧。
3: 让你去，去你快去去去去去！
2: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啊，
4: 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
3: 怎么样，改口了吗？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2: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来。
4: 不是。
2: 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你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说。
4: 啥抹不开面子的这？哎，
2: 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那，
4: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2: 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 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上离家出走了还？
5: 老爸老妈呢？还有老爸老妈呢，
2: 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5: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2: 还管我叫哥。来，叫人舅舅听听，叫大舅。
5: 大你个头大！
2: 你不也没叫妈吗？
5: 你跟我比啊？
2: 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4: 哎，
2: 还说我呢，妈。
1: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哦，行行，妈听见了。哎，
2: 什么啊？赶紧的吧。
1: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哎。
6: 箱子有问题啊？
7: 有啥问题啊？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啊，
1: 罐子
7: 啊！
1: 不是昨天那虾酱不都拿出来了吗？
7: 是拿出来了，我又放进去了。
1: 密封了吗？
6: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7: 那行，
6: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1: 哎呀。
6: 好好献给向上做。那也不值180块钱呢。哎呀，
5: 爸，不拿啊，爱吃。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上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2: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1: 那行。
6: 别这么一爸，
5: 谢谢啊。
4: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2: 等会儿，庄先生，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
1: 哎，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
2: 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1: 进去吧，妈。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哎呀，我帮你们，帮你可以吗？不用你弄，你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有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哎，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1: 妈，那你看今天。
2: 跟向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得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0: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2: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
0: 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的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
3: 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4: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3: 行，
4: 嗯。
5: 方亮，
4: 好好，你们先去吧。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5: 给你个惊喜，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4: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啊，
5: 行。

0: 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
0: 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
1: 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1: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0: 真的吗？
1: 让你等这么多年。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我就是从小习惯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操心我弟，操心我爸。 在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 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
0: 不会的，不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别有压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 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 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 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0: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过。

0: 月月，你别忙了，你就看着点家，你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还有袁毅，爸妈，
2: 袁毅啊，
3: 袁毅的视频来。哎，
4: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5: 哎，过年好啊。
6: 袁毅，哎，李燕，
7: 过年好，
6: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8: 必须发大财啊，姐。 我们带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9: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
8: 来，燕儿，你说两句。
10: 姐啊，过年好啊！
11: 哎，过年好！
9: 这谁呀？
11: 托你的福，真的谢谢你。
9: 哎呦，这说啥谢呀？今天晚上看你们好好。

0: 那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你们说。
1: 爷爷，那个问你爸好啊！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哎呀，老大哥，过年好！
2: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
1: 小曼，过年好，过年好！
2: 哎，
3: 过年好！
1: 恭喜发财！
2: 保重身体啊！
1: 老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4: 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哎，你等着吧啊！好，那你们快吃饭吧啊！员工也来了，回头再聊。哎，
5: 再见再见再见，
6: 好好的啊，袁毅。哎，啊，这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
4: 袁毅家的回来，那咱得小20口子人呢。
7: 谁说回新家？
4: 周学习，
7: 我说的。你爸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牌了，我端不了。还行吧。
4: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酒了。哎呀，
7: 不用我去就行。 哎，你坐，坐，就我去。哎，袁袁，你跟学习一块儿去。
4: 去，
7: 去，啊。
4: 谁呀？
7: 乐姐，回来了哥。哎。
4: 赶紧给我快递赶过来，成也赶回来了，快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6: 你早回来了，
4: 回来过年了。哎，看看，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6: 向上。
4: 2014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6: 姥姥。哎。
4: 叫人啊！妈，哎，回来好，回来好，回来吃饺子啊！
8: 叫老爷，老爷，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加车了啊！
4: 累了吧，一路上啊？
8: 叫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的，叫，
9: 不要揍你啊！
8: 叫舅舅，没叫舅妈，
9: 舅妈。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9: 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13: 哇！

0: 我还剩三份，后来跟他们俩走散迷路了。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
1: 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
0: 是我同学的简历。为了行车安全，我挂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无锡梅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泊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数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

看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抵万里深渊，祝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它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一支桅帆向南极、北极、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以志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欢迎大家。
2: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诗源，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福建坐拥深蓝禀赋，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深耕海洋科技，勇攀创新高峰，为向海图强注入强劲动能。
2: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等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紧扣15五规划纲要建议，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强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的发展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
0: 在此还要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神秘嘉宾，他们是深耕海洋各领域的专家、一线科研人员，他们将为我们现场出题并带来精彩的分享，也欢迎各位。在此还要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竞赛首次设立了香港赛区，香港代表队的同学们也欢迎你们的到来。朋友们，本次竞赛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了层层选拔、多轮的比拼，最终有6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 来看看选手们怎么走进他们的逐梦之路。
3: 看，四海汇聚，潮起东方；听，深蓝号角再次吹响。这是一场知识的对决，顶峰相遇，星火碰撞，汇聚成时代最壮阔的蔚蓝力量。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海洋强国青年。

0: 担当，使命与梦想再次交汇。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吸引全国各地高校闻讯而动，热忱集结。一场以海洋为名的年轻风暴，覆盖十六个省份的地区的219所高校积极联动，他们意气风发，满怀赤诚，以青春之名探寻深蓝奥秘。历经初赛的笔试鏖战，抢答交锋，问答闯关，从高校选拔、地区选拔、海军院校选拔破浪而来，他们相聚福建，不负韶光。
1: 福建，
2: 福建，
3: 福建，
4: 我们来了。
5: 这片深邃的蓝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6: 福建的海洋监测系统好智能啊。
0: 首轮寻梦蔚蓝，十五强群雄鏖战，浪涌中劈波争流，十强率先突围。次轮逐梦蔚蓝，十强再决高下，毫厘间风云翻涌，八强应声落定。木轮圆梦蔚蓝，八强亮剑深蓝，六强直指总决赛席位。他们彼此协作，也彼此挑战，通过晋级赛、外景定向赛、千帆竞渡，层层突围。友谊像浪花汇聚，是对手，更是知己。
7: 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啊！
8: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答对，取得一个好的分数。
9: 输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看过这片海。
0: 有人惜别赛场，有人乘风破浪。六道锋芒披浪而出，把梦想刻进浪尖上的每一道光。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六强乘风，向海图强，向着深蓝，扬帆起航。
1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六强队伍闪亮登场。
11: 首先登场的是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
12: 中国海洋大学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
10: 下面有请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
13: 没有队，武警海警学院向海而生，初心不忘，青春起航，建功海疆进。
11: 现在有请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
14: 海军工程大学，海东学子化鲲为鹏，浪高千尺，志在必争。
10: 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代表队。
15: 南京大学尘朴雄伟，力学敦行，南大海洋破浪起航。
11: 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
1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危机向海图强，北地海洋扬帆起航。
10: 紧接着登场的是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欢迎你们。
17: 江苏海洋大学扎根淮海，面向黄海，辐射沿海，走向深海。
11: 来吧，所有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喊出本次大赛的口号：
3: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0: 而今天呢，这六所高校各有一名优胜者参与个人奖项的角逐，向各位介绍，他们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海军工程大学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张廷硕，
11: 欢迎你。
10: 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南京大学李成汉，
11: 有请。
10: 江苏海洋大学吕婉香，
11: 欢迎你。
10: 好的，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移步答题台，其他的选手请移步观赛区，为你们的同学加油，有请。

0: 伴随着紧张激烈的音乐声音响起，六位同学的心跳也正在加速，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正式比赛了。这轮的比赛共设置为两个环节，分别是筑梦蔚蓝和山海相邀。首先开始的是筑梦蔚蓝环节。
1: 筑梦蔚蓝，本环节为个人抢位赛，共20题，分为共答题、选词题两种题型。本轮六位选手初试基础分，按各自团队赛总积分的10%进行折算，初试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前三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0: 看完了规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看各位选手的基础分情况。
2: 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每位选手稳住心态，沉着应战，为你们加油。
0: 首先开始的是筑梦蔚蓝环节，请看规则。
1: 第一关共答题8题，每题分值按照单选、多选及难易不同，分为10分或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道题，多选题，请听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请问下面哪些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举措？各位同学请作答。
2: 好的，我们的选手都已经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0: ABCD。 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全部答对各加20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题，请听题。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规划纲要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专题部署，以下哪些举措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表述呢？请作答。好的，六位同学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BCD。 一起来看现场的答题情况。很遗憾，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廷硕同学没有回答正确，其他的五位同学各加上20分。
0: 接下来答题继续，第三题请听题。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我国海洋开发保护取得了新的成效，以下哪些表述是正确的？各位选手请作答。
2: 好的，都已经提交了答案，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是 ABCD。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很遗憾，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没有回答正确，其他的五位同学各加上20分。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而这样的一道题呢和珊瑚保护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现在我就在今日海洋展厅。我身后这个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生态场景，就是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我国珊瑚礁生态修复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2: 这是一道单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好的，提交的速度非常快，看来都胸有成竹。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C。 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六位同学收获10分。
0: 答题继续，第五题请听题。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的用海需求持续增加，开展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是促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

0: 有效举措，分层利用，就是把海洋分为水面、水体、海床、底土等四层，各有不同用途。请问下面哪些是水面的用途？作答开始。
1: 好的，六位同学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B、D。一起来看现场答题情况。恭喜所有的同学都加上20分。
0: 好，我来为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道题。水面呢是可以用来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还有通航以及建桥的。那水体呢，就是可以用来发展海水养殖，海床则是用于铺设电缆管道，底土就是建设海底隧道了。所以说呢，从平面到立体，让海洋的空间能够得到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利用，这样科学的用海思路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新时代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方向。恭喜同学们。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答题了，这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的陈丹婷。在2025年9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三沙市，请问它的主要保护对象是什么呢？
1: 好的，一道单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A， 珊瑚礁生态系统。一起来看现场的答题情况，全部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10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向现场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523.67公顷，周边海域珊瑚礁分布广泛，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科研价值。设立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有助于系统性的保护这一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也促进南海区域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
0: 好，祝贺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单选文字题，请听题。请问全球单体最大抗台型风雨融合网箱平台福西一号坐落于哪个城市？15秒，请作答。
3: 在准备的过程中，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就是关于海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有复习到。
1: 好的，同学们都提交了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广东省汕尾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只有我们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和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答对，为他们各加上10分。
0: 我先来看看目前孩子们的得分情况。
1: 宋佳琪选手138.20分，紧随其后的是陈义军和王义赫，在后方的同学们啊，这个分数差距并不大，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题目，让我们把握住它。
4: 我们耕耘蓝海，筑起钢铁雄城，开发能量之源，牵出游龙气脉。我们驻守海岸，擘画绿能港湾，铺设千里环道，输起千家万户。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5: 哇，

0: 流行钢筋。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好，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当中呢，有一片世界是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因为那里没有光，却有生命，而且呢，还藏着地球古老的秘密。今天我们就向深海发出一份真诚的邀约，让我们有请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蛟龙号潜航员张毅老师，
1: 欢迎。
2: 蛟龙报告水面，超载上浮完毕。
0: 张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啊，能够请到您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毅。刚才其实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呢，并不是什么电影的特效，而是我在海底无数次透过潜水器的观察窗看到的真实的世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深海带回来的一个礼物，它原本是一个直径差不多30厘米大小的新型泡沫模型，经过深海的高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我就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开着我的小伙伴蛟龙号进行作业的。很多人问我啊，潜航员是不是应该先学怎么开潜水器？我的回答是不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怎么更好的晕船。我第一次下潜是在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西南印度洋，蛟龙号布放到海面上就像一叶扁舟，作为副驾驶的我啊，只能紧紧地贴着舱壁来稳定自己。当时这胃里啊是翻江倒海，浑身冒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潜航员还要对潜水器进行水面检查，看着操控面板上上百个按钮和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航员。当时主驾驶跟我说，坚持一下，一会儿下潜了就舒服了。我当时还不信，结果等蛟龙号完全没入海中，真的稳得像陆地一样。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深潜都是一场博获之光的检阅。2020年，蛟龙号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升级之前呢，7个推进器全部都是进口的，而升级之后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单个推进器的推力从89公斤提升到了100公斤以上，潜水器在水下的最大速度也从2.5节提升到了3节。你们可能觉得这0.5节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跑点路，多采点样品，多拍点视频和照片供科学家研究。有人问我啊，你们跑那么远，潜那么深，图什么？因为深海就是地球的原始档案，海底沉积层记录了千万年的气候变化，热液区的化学物质告诉我们地壳下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不下去，就永远不知道这颗星球现在怎么样了。但其实人类对于海洋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以海山区为例，全球有大概3万多座海山，但是我们只对其中的1%的海山

0: 进行过取样作业，其中了解比较充分的只有50多座。那么这份关于地球的古老秘密，希望同学们有机会能够和我一起去揭开。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把这7000米深蓝的故事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也说明了咱们国家探索海洋而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在代代传承当中，也让我们感觉到了无比的自豪。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题目？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2025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参与完成了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实现了我国首次北极冰区载人深潜。针对北极的极端环境，蛟龙号进行的技术升级主要包括……
1: 张老师，这是一道多选题还是单选题？
0: 多选题。
1: 好，各位同学们，多选题，15秒计时开始。
2: 很多知识都不在我们的备赛范围以内，所以我感觉难度要比以前多，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对手相较我们而言的话，我觉得都要强很多。
1: 同学们的答题速度还是比较快啊。张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1: 好，关注一下同学们的答题情况，只有2位同学答对了，我们恭喜张廷硕同学和李胜汉同学啊。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当中不能选 D？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因为蛟龙号的设计深度是7000米，而北极海域呢最大的深度也不足6000米，所以蛟龙号在北极开展作业不需要对载人舱进行强度加强，所以它的答案是 ABC。
1: 好，谢谢，我们再次向深潜的各位科研工作者们表示深深的致敬，谢谢您辛苦了，请入席，谢谢。
3: 我们这一环节的8道题已经全部结束了，我相信呢，现场的朋友们也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同学们现在的积分到底有多少？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宋佳琪，138.20分；排在第二的是李成汉，第三名程义军，第四名王义赫，第五名吕婉香，第六名张廷硕。同学们要继续加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关键词的选题环节，
4: 第二关选词题12题，每题20分，选手按实时排名从高到低依次选择关键词答题，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3: 第一组的6个关键词也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大屏上，排名第一的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选择一个词。
5: 我的选择是第二题红树林。
1: 第二题关键词红树林，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吴静。在地球，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在宇宙，海洋是地球最鲜明的底色，在我的心里，海洋是无尽的探寻。红树为人类牢牢固守堤岸，抵御风浪，我们便护着它，助它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
7: 也许红树林就是老天派来在天灾的时候保护人类的，所以当它经受破坏之后，人类应该相应的回来再保护它，保护一下曾经保护我们的这个红树林。
6: 每一株红树幼苗的扎根都是守护的蓄力，红树的幼苗无论漂泊多远，终将找到那片让它扎根的土壤。
1: 谢谢吴京。佳琪，请听题，单选题，真红树植物常通过胚轴进行繁殖，下列关于胚轴的说法最准确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第二个，胚轴脱离母树后才开始发育。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胚轴在母树上完成发育，所以这道题不能给您加分了。红树的胎生的现象的关键就是指种子在母树上开始发育形成胚轴，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选 A。

0: 好的，很遗憾啊。那么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来自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
1: 我的选择是第五题，暗夜精灵。
2: 关键词暗夜精灵是一道嘉宾出题，由一群特殊的海洋记者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深海的隐秘的面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2023年度全球海洋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蔡嘉玲老师，接下来就让蔡嘉玲老师带我们一起去领略精彩黑水摄影作品，听听他的讲述。有请蔡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是一名黑水摄影师。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悬浮在夜晚的远洋表面所看到的画面，像小灯泡一样的章鱼幼体，宽粉一样的鳗鱼幼体，笨拙地扑闪着翅膀的海蝴蝶，踩着球像在表演杂技的小虾，乍一看像是在亲亲，但实际上是在费力地争夺一只水母的两只幼鱼，还有很多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生物。能够遇到这些生物是归因于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来到海面觅食，然后又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深海。比如我们福建有一种非常特色的海鲜叫做沙虫，这就是沙虫小时候的样子，你能想象吗？我们福建是一个海鲜大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海鲜餐馆里面或者市场里面见过这些生物，但它其实是螃蟹的幼体。这样的照片我拍过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会遇见一只非常罕见的生物，然后它就会瞬间的点燃我的肾上腺素，但是呢我好不容易按下几次快门它就会迅速的下潜，我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取景框，但是又不得不频繁的去看向我的潜水电脑表，保证自己还在深度范围之内，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默念求求你了不要再掉下去了，但大部分时候我的恳求不会得到回应。当我抵达25米的时候，我就得不得不停止下潜，然后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生物坠入深渊。浮游动物垂直迁徙，它就像是自然演化给探索者留下来的一个礼物，让我可以在表面就可以透过这些精灵般的浮游动物穿过几千米的距离去窥探那个我的肉身永远无法抵达的深渊。谢谢大家。
2: 全场啊，听得最认真的一定是陈汉了，刚才我注意到他很多细节一直频频冲着你点头点头点头，他也很期待你给他今天带来一个怎样的彩蛋，请出题。
3: 我给同学们出的题目是，在夜间拍摄掷水母的时候能够观察到色彩丰富的光学现象，关于掷水母光学现象的描述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
2: 来，陈汉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BC。
2: 看看陈汉能不能接住这个彩蛋啊。嘉玲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和 A。
2: 好，很可惜，果然是彩蛋啊，把答案还倒过来说了一下。
1: 这道题跟我猜想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是我猜想的方向可能在它的材料中已经出现了，然后出题老师的出题的问题就非常的细，然后我确实是我的知识盲区。
3: 掷水母的身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光学现象，第一种我们熟悉的七彩光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对外部光源的折射，第二种是内源性的发光，出自于它的发光蛋白，但是这种发光蛋白比较特殊，它在可见光下会失活，因此生物发光只能在夜间环境下才能看到，所以 C 是错误的。
2: 好，谢谢您，也期待您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您，辛苦了。
3: 谢谢大家。
2: 好，请入席。
4: 谢谢蔡嘉玲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关键词的选择了。第三名进行选择的同学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
5: 我选择第四题，探索深蓝。
2: 关键词探索深蓝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理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工程中心勘察室主任关正贵。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祝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在广州正式入列。请问这艘大洋钻探船的船名是什么？

0: 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A， 孟小红。
0: 义军回答的对不对呢？我们来通过视频给您答案。
2: 正确的答案是 A， 凤小浩。

0: 所以这题您回答正确加20分。
1: 在我们的屏幕上实时可以看到啊，同队选手观赛的第二现场，刚刚义军回答对了，所有的小伙伴都在为你啊致以微笑和敬意的鼓掌啊。那接下来呢还有选择的机会，下面要有请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义鹤来进行选择。
2: 我的选择是第三个，南岛石语。
1: 这是一道现场嘉宾题，这位朋友呢他来自台湾省彰化县，他是一名学者，究竟他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在做些什么呢？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
4: 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
3: 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
4: 我是平南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
3: 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
4: 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
3: 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
4: 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
3: 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1: 好的，非常精彩的一段短片，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来到场上，有请。欢迎许院长，您好，很高兴看到您啊。刚刚说南岛语族溯源人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在福建研究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与咱们的福建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4: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起源地就在中国福建。从福建出发，以平潭为跳板，迁徙到台湾，再扩散到南太平洋各个岛国，
1: 竟然有这样的渊源啊。而今天呢也非常的有缘分的是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义鹤同学抽到了您的题目。刚刚其实呢我看到看题的时候，义鹤已经进入了思考模式，特别的专注，有在视频中找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吗？
2: 有的，我在努力的这个挖掘视频的信息。
1: 好，两眼放光，那接下来要请许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给这位同学带来的是怎样的题目。
4: 好的，石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的时代遗址中最主要的一种石器工具。一般遗址中多有形态大小各异的石碑出土，在南岛语族迁徙与扩散过程中，石碑也被广泛使用。下面哪一项对其用途的表述是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
1: 这是一道单选题，义鹤同学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C， 第三个选项。
1: 不假思索啊，立刻给出了答案。那么许院长，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4: 正确答案是 C。
1: 为他加上了20分。
5: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他在福建办，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贴合这个福建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事情。然后我就查找了关于福建本地的海洋的特色，然后我们找到了南岛语这件事儿，我们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4: 石碑是目前发现最早人类造船工具，同时也是南岛语族跨海迁。

0: 喜的重要物证。
1: 原来如此，那也非常感谢许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出题，请您入座继续观赛，有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答题还在继续，下面呢要进行选择的是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同学，也是今天我们场上的唯一一名女将。
2: 我的选择是第一题奥运冠军。
3: 关键词奥运冠军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4: 大家好，我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王次月，很高兴为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出题。在碧波中游动是我与海洋和水花的别样连结，海洋的每一寸波澜都藏着奇妙的科学知识，花样游泳与海洋水文、海洋物理特性息息相关。请问海洋中深度每增加十米，海水产生的静压力大约会增加多少？
5: 这就知道了，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7: 十米一个大气，
3: 请作答。
2: 它是 B 一个标准大气压。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恭喜回答正确，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也恭喜你获得20分。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关键词了，也许这一道题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
3: 关键词三碰头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8: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员崔展贤。在台风来袭时，最令我们警惕的是被称为三碰头的极端情况，这并非指三次风暴，而是三种致灾因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致命叠加。一旦发生，沿海地区海平面将剧烈抬升，极易引发严重的海水倒灌灾害。请问风暴潮预警中提到的三碰头通常是指哪三种致灾因子的叠加？
3: 请作答。
9: 我的答案是 B 天文大潮、风暴潮和降雨洪水。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恭喜回答正确，收获了20分。第一轮选词题的6道题已经作答完毕，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比分情况。排在第一的是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144.08分。第二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141.66分。第三名，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138.37分。其他三位同学也要加油，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
3: 发现我们前四名的选手之间的分数差距不到10分啊，大家都有机会争夺最后的最终大奖。我们来答题继续。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一组的关键词好吗？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首先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同学，请你选择。
9: 我的选择是第二题近代海战。
3: 关键词近代海战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聂远，很高兴有机会为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出题。我曾饰演过民族英雄邓世昌，深刻铭记他捍卫海疆、誓死抱国的爱国精神。请问民族英雄邓世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的战役是？
1: 程义军同学请作答。
9: 我的答案是 B 威海卫海战。
7: 威海卫吗？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3: 正确答案是 A。 很可惜啊，不能给您加分了，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1894年的9月17号甲午中日海战黄海海战当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奋勇作战，在舰伤弹尽之际驾舰冲向敌舰的过程当中，致远舰不幸沉没，邓世昌壮烈殉国，所以这个选择应该是 A 为正确答案。
1: 接下来呢，第二位进行选择关键词的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和同学。
9: 我的选择是第五题最美自然守护者。
3: 关键词最美自然守护者，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是一段长

0: 达40余年的坚守。出题人是全国最美自然守护者姜文凯，他曾在黄海北部距离陆地最远的孤岛千里岩岛从事海洋观测工作30多年，通过不间断监测海洋数据，为我国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筑牢防线。他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在平凡的岗位当中写就了不平凡的故事。下面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资源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海洋海洋展长姜文凯。按照预警等级划分，我国海洋灾害警报六级祷告依次对应的4种警示颜色。
2: 一和同学请作答。
3: 我答案是选项 A。
2: 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恭喜回答正确，加上20分。
3: 我不选啊，
2: 是不是捏了一把汗啊，不停地点头。
3: 是的是的，我在那个备赛之前我还刚看到了这个。
2: 机会之神、命运之神来敲门的感觉啊。好，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同学。
4: 我的选择是第3题，海洋地图。
0: 关键词海洋地图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卜千华。地图是国家版图最主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它不仅勾勒出国家的疆域与边界，更象征着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承载着国家的主权意志与政治立场。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由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岛、礁、滩、沙等组成。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中国古代地图上曾被称为十星十塘、万里十塘、万里长沙等。今天我考大家一个地理小知识，在我国南海诸岛中目前归广东省管辖的是哪一个群岛？
2: 婉香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 西沙群岛。
2: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很遗憾，东沙群岛应该选择 A， 不能加分。一看没选到啊，婉香的小嘴巴都耷了下来了啊。
3: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位同学的选择，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同学。
6: 我选择第1题，旅行夫妇。
0: 关键词旅行夫妇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来自我们东南卫视的老朋友，一起来看大屏幕。
7: 大家好，我是张馨宇。
8: 大家好，我是梁红。那对海洋的热爱呢，一直贯穿着我们旅行的探索。
9: 现在我们身后
7: 是爱琴海，给全国的海洋知识竞赛的选手们出一道题。今年我们在我们的海洋牧场陆续投放了很多报废的飞机等，构建了一座人工鱼礁。
8: 对，我们监测并且发现了鱼礁区的珊瑚的覆盖率呢提升了，那海洋生物量也增长了。那以下哪个选项是这个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核心机制？
3: 这个题感觉有点难，有点难，比刚才难。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佳琪的表情非常的严肃啊，相信呢在进行脑力风暴了。那么这道单选题你给出的答案是？
6: 我的选择是 B， 3维结构给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空间与捕食避难所。
2: 好的，选择了第2个选项 B。 那么这一道题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有请张馨宇、梁红来告诉我们，请看大屏幕。
7: 正确答案是 B。当我们把这些金属投入到海洋的时候，在大自然里就开启了一个魔法的人工鱼礁，海洋生态修复，然后让更多更多的珊瑚附着，让更多更多的海洋生物有了栖息之地。
8: 你答对了吗？
2: 答对了，慎重的选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佳琪加上20分。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廷硕同学。
3: 我选择6，海洋文化。
0: 第6题，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文化18讲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明翰主编，国内首部用于大学生海洋通识教育的综合读本。 获评2025年度中国好书。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海洋历史、人文传承、生态保护到深海。

0: 探索多维度，带领我们走进浩瀚深蓝，了解海洋文明。请听题：海洋文化十八讲的《中国海洋文明探源》一节当中，描述了中国沿海先民在应对海洋时的生存策略。文中提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东亚已知的最早的独木舟实物之一。请问，距今大概多少年？请作答。
1: CB 好像都写，他只说是七千年前，我记得是。
0: 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距今6000至5000年。
3: 正确答案是。
1: 说不定我记错了，一定我记错了。
0: 正确答案是 D， 距今8000到7000年。很遗憾不能加分。
3: 没想到没有选择正确，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加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轮到选择的就是我们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了。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是湾区冰原。
0: 关键词湾区冰原是一道现场嘉宾题。
3: 这样的一道嘉宾题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教授，他是欧洲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何教授特别的可爱啊，他说呢，他去过28次的南北极，都掉进过深深的冰海了。哎，但是呢，他说呀，他最怕的不是北极熊，也不是冰裂，那么怕什么呢？让我们有请何教授来到现场，亲自为我们解答。
0: 有请。
3: 欢迎，亲爱的何教授。在这儿呢，也想特别的为大家介绍啊，因为呢，何教授用他自己的退休金在北极建了一座紫金站，我真的特别的敬佩他。那这么的热爱我们的这个海洋，而且呢，你看北极熊都不怕啊，那你到底怕什么？
4: 大家好，我是何建宗，香港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天不怕，地不怕，何建宗就是最怕说普通话。
3: 最怕说普通话呀！先来问问我们六位选手啊，何教授的普通话怎么样啊？
5: 好
3: 呀，都竖大拇指了。现场的朋友们呢，用掌声来说话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您今天要给我们出什么样的题目？
4: 好，我就出一条有关大湾区的吧。粤港澳大湾区与地质科考的联系意义紧密，请问下列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家级的极地研究工作的描述，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3: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李成汉同学会如何来选择这一道多选题。
6: 我的答案是 A B C D。
1: 全选，很有勇气，选对就燃炸了。
3: 何教授，请您公布正确答案。
4: 答案是 A。
3: 何教授，请您公布正确答案。
4: 答案是 A。
6: 我的答案是 A B C D。
4: 答案是 A。都是在
3: 这儿。哎呀，你还有个大喘气啊，李同学都紧张的提起气来了。好的，非常谢谢何教授，谢谢，也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恭喜李成汉同学答对了。到目前为止，筑梦蔚蓝环节12道选择题已经全部作答完毕，场上的比分排行榜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起来看，排在第一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161.66分，紧随其后的是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158.20分，排在第三位的是南京大学李成汉144.70分。恭喜恭喜三位同学晋级三强排位赛，他们将角逐大洋奖、北极奖、南极奖的最高荣誉。
7: 旅行肩负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美好，扬科技创新之帆，向着更深更远更广阔的空间进发。中国海洋

0: 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2: 纪的太阳。哇！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scientific curiosity, and stronger global cooperation for ocean conservation.
1: 正是因为这些激励的力量，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一代一代的接续传承。
2: 是的，那现在呢，也来到了我们全场最紧张、最激动人心的最后一次角逐，我们的三强选手要开始乘风破浪了。接下来呢，是个人赛的三强排位赛，山海相邀，有请我们的三强选手来到舞台上。
1: 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王毅鹤，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的宋佳琪，南京大学代表队的李成汉，欢迎三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环节的答题规则。
3: 山海相邀，本环节为三强排位赛，共八题，每题30分，三名选手进行抢答，答对加30分，答错扣10分。本轮比赛三名选手起始分为200分，与上一环节个人总积分的10%相加，构成初始基础分。初始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选手按最终得分排名，分别获得南极奖、北极奖、大洋奖。
2: 听完了规则，更要来了解的是我们三位同学的基础分情况，分数相差非常的些微，
4: 还一分。
1: 目前前三甲的积分情况在2分左右，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最后八道题要加油，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
1: 了。第一道题来自于中国古动物博物馆。
2: 请看大屏幕。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馆长金海月。在我馆的第一展厅，有一群从远古海洋游过来的明星展品，菊石群体化石。菊石在中生代海洋中分布极广，从热带到寒带，浅海大陆架至远洋海域都有其踪迹。因分布广、演化快、种类多，其化石遍布全球，是划分中生代地层、研究古海洋环境的核心标准化石。菊石在白垩纪末期与恐龙一同灭绝，但它的近亲仍活跃在如今的海洋，甚至登上了我们的餐桌。请问下列哪一种软体动物与菊石的亲缘关系最近呢？
8: 头足。
6: 对，
2: 同学们准备。王毅和同学作答。
5: 我答案是2B 乌贼。
2: 正确答案是不是真的选 B 乌贼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7: 答案是 B 乌贼，您答对了吗？判断亲缘关系看的是演化谱系和核心结构，而非外表。乌贼和菊石同属软体动物门头足纲，二则头部极度发达，运动足特化成为头部的腕足，还拥有发达的眼睛和漏斗状的运动器官。菊石的螺旋状外壳与乌贼的内壳是同源结构，只是乌贼的壳为适应运动逐渐退化至体面。
2: 恭喜啊，加上了宝贵的30分，王毅和同学旗开得胜。
1: 请听第二题，出题的是中国航海博物馆。
9: 大家好，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啊，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发展的一段巅峰的时刻。那么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这些船舶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遗迹，包括啊我们的航线图等等的一些资料。那么请问郑和船队啊首次下西洋的起锚集结港是哪里？
1: 三位同学请准备。
2: 有请王毅和同学作答。
5: 好的，我答案是3C 长乐。
1: 答案是否正确呢？我们有请馆长给我们做个解析。
9: 正确答案选 A。 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1405年，受明成祖朱棣之命啊，郑和率船队首次出使西洋，也拉开了中国大航海的序幕。郑和的船队呢，是从南京的龙江关出发，顺长江而下，到达了太仓的刘家港。那么在这一带呢，做一些远征前的准备。

0: 工作，最后呢，驶向的是福建长乐的太平港，在那里呢，等待季风出洋。
1: 最后驶向的是长乐啊。
2: 好，遗憾回答错误，所以要扣掉十分啊。
1: 好的，那当然答题还要继续啊。接下来呢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出的一道题。
3: 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世文，也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原创 4D 科普影片《海洋深深》的制片人。在影片中，我们复原了冷水珊瑚的场景。那么请问了，关于冷水珊瑚与暖水珊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 这是一道多选题，三位选手准备。站在中间的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你的答案是？
4: 我选 AC。
1: 选择 AC。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的解析视频。
3: 答案是 A、B。暖水珊瑚主要依靠体内藻类的光合作用为其提供营养来源，而冷水珊瑚主要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以及潜水层沉降下去的有机质为食。暖水珊瑚主要是藻礁珊瑚，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浅海，水深通常小于50米，水温稳定在20至29摄氏度之间。而冷水珊瑚从几十米的浅海到数千米的深海均有分布，是深海冷水珊瑚林的主要构成物种。暖水珊瑚和冷水珊瑚均有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的现象，冷水珊瑚的雌雄同体现象更为普遍。暖水珊瑚为体外受精，精子和卵子被排出体外后，在海水中结合为受精卵，发育为幼体后扩散固着。冷水珊瑚则较为复杂，精卵结合发生在体内或隔膜表面，发育为幼虫后再释放到海水中扩散固着，其幼体的长距离漂浮能力更强。
1: 好的，非常的遗憾啊，我们的佳琪没有回答成功，要倒扣十分。
2: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道题。下一道题出题单位是中国海关博物馆。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首日上午，一批价值约4亿元人民币的海南岛内石化产业链急需的零关税货物在海口海关验放完成，后续将在海南完成加工后转换为高品质沥青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第一批零关税进口货物，标志着零关税政策在原材料进口、企业加工、成品出口全链条实现常态化应用，海南自贸港进入零关税加工新时代。那么请问海南自由贸易港何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1: 好的，
2: 这是一道单选题，时间分别是 A 2024年6月18号， B 2024年12月18号， C 2025年6月18号， D 2025年12月18号。三位同学请准备。
6: 这谁抢得过呀？谁抢得过佳琪啊？
1: 这次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呢？这是一道单选题，让我们来听你的答案。
4: 我的答案是 B， 2024年12月18日。回答完毕。
1: 好的，第二个选项是否正确呢？
2: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5: 这里展出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第一批零关税进口货物报关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战略。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全岛封关运作。
2: 所以这道题您选错了时间，只能扣十分。
1: 非常的遗憾，
4: 这个正确率是太低了，也可能是正好碰到知识盲区吧。但是我觉得该抢还是要抢，也是作为一个军人吧，就是敢打敢杀，就敢上敢拼。
1: 目前呢，我们已经答完了4道题，在进行后续4道题的答题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0: 排在第一的是王艺赫，排在第二的是李承翰，排在第三的是宋佳琪。其实呢，这时候不光考验的是知识储备，同样也是心理的状态。我提议现场再响起热烈的掌声，给我们场上的三位选手鼓鼓劲儿。
1: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所以说，不能因为一时的落后就心态啊什么的就搞乱了，还是要心态要放好。
0: 恭喜第三名李承翰反超，跟第二名宋佳琪互换名次。
2: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嘉宾。
0: 是的，究竟是哪位嘉宾呢？让我们通过视频先来了解他。
3: 大家印象里的科学家可能是这样的，穿着白大褂，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观察各种各样的试管。但真实的极地科学家是什么样的呢？是穿着亮显眼的橘红色连体服，活像一只只行走的大号西红柿，在刺骨的寒风中和海冰斗智斗勇。大家好，我是雷瑞波，一名常年扎根在极地跟海冰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研工作者。大家可以把我理解成追着海冰跑，守着冰块做研究的极地冰博士。海冰的生长、消融、形变，以及海冰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都是我的研究范畴。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要知道，在地球的冷极，咱们建站的过程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队员们得顶着能把人吹飞的十几级大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天然冰柜里拧完上万个螺丝，还得时刻防备暴风雪把还没拼好的房屋卷走。可即便是这么难，大家愣是把秦岭站这颗中国结在南极种活了。它不仅成了能在十几级大风稳如泰山的避风港，更是咱们盯着全球气候变化给南极气候与生态把脉的最前沿哨所。厉害吧。秦岭站紧邻的特拉洛瓦湾有一个著名的冰尖湖，这个冰尖湖终年不能完全冻结，不仅维系着南极生态系统的平衡，更是研究海气相互作用和海洋碳循环的绝佳场所。那么问题来了，
0: 雷瑞波老师，欢迎您，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雷瑞波。
0: 好的，雷老师，其实特别想回复您刚刚的问题啊，真的是好厉害，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敬佩。那今天您为我们的选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道题呢？
2: 我国秦岭站在2024年2月7日建成并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贺电，勉励我们要跟国际社会一道，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作为一个我们第一所面朝着太平洋扇区的考察站，它科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秦岭站紧邻特拉洛瓦湾，特拉洛瓦湾的冰尖湖对于维持我们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特拉洛瓦湾的冰尖湖形成的核心的机制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单选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哪位同学能够抢答到您的题。同学们准备。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又抢到了一次机会。
4: 武警海警学院的同学，他们的抢答手速特别快，然后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他们是专门做训练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学院可以也设置一个这种抢答的训练环节。
0: 你的答案是？
5: 我的答案是。
0: 佳琪没有回答成功。
2: 这道题您选错了时间，只能扣10分。
5: 我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C， 海流携带暖水入侵。回答完毕。
0: 回答的答案是 C， 要请雷老师向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这非常遗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B。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冰尖湖形成的最核心的机制，等于说其他机制它都会促进我们这个冰尖湖的形成，但是它不是最核心的。我们在南极秦岭站这个地方呢，因为下降风它会受到冰盖 辐射冷却的作用和冰盖的地形作用，常年会形成离岸风。这个下降风呢，会使得迫切我们的海冰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就会形成常年的这个冰间湖。当然，其他机制对我们冰间湖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非常谢谢您详尽的解答，谢谢。我这里也想跟佳琪说啊，千万不要紧张，继续加油，还有机会。
6: 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为同学们出的题，一道视频单选题。
7: 大家好，我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林杰。
8: 当我们回望中国走向海洋、追求海防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时，就不得不提到船政。船政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诞生，是我国第一个海防近代化的国家机构，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第一，其中就包括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动力军舰，组建了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请问船政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千吨级舰船是哪一艘呢？
6: 三位同学请准备。
0: 今天我们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在这个环节抢到了他的第一题。
9: 我的答案是 B 万年青号。
0: B 万年青号，
6: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恭喜你回答正确，加30分。
0: 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由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出题，请看。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的馆长刘丽敏。渤海油田是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重要发源地，相继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和第二大油气田。2025年，渤海油田年产油气当量再创历史新高。下列关于2025年渤海油田产量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0: 同学们准备。由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抢到了这题的答题权，那么你的答案是？
5: 我答案是 D， 年产油气当量突破3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超6亿吨。我答案 B。
0: 好的，选择第二个选项，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一起来看视频解析。
10: 正确答案是 D， 渤海油田2025年年产油气当量突破4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超6亿吨，这是中国海油实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取得的重大成果。
0: 好的，非常的遗憾啊，佳琪没有回答正确，扣去10分。那么现在呢，场上的分数以及排名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南京大学的李成汉，
11: 真是逆风翻盘。
0: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毅鹤，排在第三的是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
5: 当时只能保持冷静了，因为还有一道选分题，还有机会，那么我就不能说中途放弃，或者说心态崩溃之类的，我要继续坚持。
0: 还有最后一道的抢答机会。
6: 我们看到前两位同学的分数啊，其实仅仅10分之内，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谁答对了将会赢得我们的南极奖。
0: 是的，而且谁答错了可能结果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最后全力一搏。
6: 好，最后一道题，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朱贝威院士上台。您好，欢迎您。
12: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朱院士您好啊，我想今天您看了快一整场的比赛了，在这个对于追逐蓝色梦想的年轻学子当中，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聊一聊吗？
12: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这个会场。那么我从事海洋食品的研究呢有40年了，我和这些年轻的学子一样， 都有追逐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始终要坚守着这样的一

0: 一个初心，用科技来赋能蓝色粮仓，服务我们百姓的健康，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夯实中国海洋产业的根基。那么我在这里也更希望年轻的学子珍惜时代的机遇，用智慧深耕蓝海，深挖海洋资源，让蓝色的宝库成为赋能海洋经济、惠及人民幸福和生活的不竭的源泉，为我们国家海洋强国的建设，为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积极的贡献。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呢，是2023年6月联合国历经近20年的磋商，通过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也就是 BBNJ 协定，已经于2026年1月17日正式生效，旨在填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空白，被视为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新的里程碑。同年1月16号，中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申请，参与协定常设秘书处的东道主竞争。
1: 谢谢朱院士，我把这道题目给选手们读出来，可以吗？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接下来最后这道题，请听题：以下关于 BBNJ 协定的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
2: 我早知道应该跟他说一说的，没想到会这么难，因为他专业啊，确实专业。
1: 最后一道题，三位同学，请准备。李成汉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答案是 B。
4: 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5: 王一鹤与李成汉比分难分高下，李成汉能否答对成王加冕，还是失手让王一鹤逆风翻盘摘得桂冠？
3: 我的答案是 B。
5: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 B、C、D。
2: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B、C、D。恭喜陈汉加30分。
4: 我觉得金三强就是已经是比较满足了。然后呢，就是如果很有把握的题，我将会回答；如果没有把握的题，其实我可能不一定会马上按下抢答键。
5: 非常的沉着冷静啊，陈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完成了这一轮呢，我们的最终排名也已经诞生了。
2: 第三名，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
5: 第二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
2: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名，南京大学的李成汉，祝贺！
5: 祝贺他们！
6: 能走到现在是离不开大家的帮助，也是就应该也有运气的成分，然后因素很多，但是我相当满意了。
4: 大家都是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厉害，所以跟大家一起比赛，其实也是一种荣幸吧。无论自己取得了什么奖项，可以认识这样一群志同道合又非常优秀的伙伴，是很开心的。
2: 开始今天的颁奖环节，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一等。

0: 奖，获奖选手分别是江苏海洋大学吕婉香、海军工程大学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张廷硕。
1: 有请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总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张彦福、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严志煌颁奖。
2: 在整个的环节当中，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知识，全程也都是辛苦和兴奋并存的一个状态，能走到这里我们觉得都很开心。
0: 获得本届比赛大洋奖的是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
1: 我们要有请海军某部政治工作部大校副主任戴宗峰、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宋元颁奖。
0: 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北极奖，获奖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鹤。
1: 让我们有请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部长岳伟、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刘兆伟颁奖，恭喜王毅鹤。
0: 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南极奖，获奖者是南京大学李成汉，
1: 恭喜他获得全国第15届海洋知识竞赛最高荣誉南极奖。有请颁奖嘉宾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鑫、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金福为他颁奖。作为今天的最高荣誉，现场一定要响起一次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南京大学的李成汉。
0: 此时此刻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想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左平老师，也感谢我的两位队友韩俊哲同学和杜思恒同学，我们是一个非常友好互帮互助的一个备赛团队。然后我也想感谢所有为本次大赛付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让我感觉我遨游在深海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舞台。在我这次备赛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海洋博大精深，大有可为。
4: 就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别的队伍的人，很有交流经验，然后我感觉他们就是都很努力，都很厉害。
5: 不管谁上到上面，都是我们中国海洋大学的兄弟。
6: 我觉得肯定是他，他是我们学院的独苗苗。
7: 谢谢四红的
1: 王毅鹤同学，恭喜你实力胜出，跻身到个人赛的角逐当中。宋佳琪同学，
8: 非常的不佳琪，
7: 实力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军人吧，就是敢打敢杀，不敢上敢进。
9: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其中隐含着我们人民海军从建军以来一直发展壮大。
3: 希望更多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认识海洋，关心海洋，敬略海洋。
1: 我们循着海洋知识的脉络，从潮起潮落的壮阔画卷中读懂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从探海逐浪的奋进征程中见证劈波斩浪的无畏担当。
0: 潮起东南向海而歌，福建不断提升海洋经济能级，推动海洋空间优化布局，一体推进海湾海岛海域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壮大海上风电等新兴和未来产业，推动海洋数字化治理，持续推进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等项目。我们牢记向海图强的使命嘱托，坚守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凝心聚力追逐深蓝梦想，奋力谱写海洋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1: 亲爱的朋友们，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到此圆满落幕，下一届我们再会。
0: 再见。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

0: 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2: 我喜欢你，本周搞定你吧。
3: 抱歉。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4: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5: 骄阳似我，6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将带您来关注，6月6号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明确回应日非单方面启动所谓海域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派出台海巡单位船只进行干扰并大肆炒作，引发岛内舆论不满。前台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杨永明指出，大陆此举明明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怒批民进党当局搞不清楚状况。2026年6月8号，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开通运行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满100天，美伊谈判还在持续拉锯，但伊朗和以色列却重燃战火，导火索是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的攻击。中东地区冲突严荡，各方成败几何，以色列想将美国重新拉回中东战局的盘算能如愿吗？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化解谈判，大陆方面积极反制。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但反观民进党当局，不但没有积极作为，反而对大陆海警执法说三道四。台海巡单位甚至派船干扰大陆海警正常执法，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新华社公布的视频显示，7号大陆海警海巡06轮在进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时，受到不远处台海巡单位长兵舰的跟踪监视和干扰。对此，大陆海警霸气喊话回应
2: CJ62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 在我方提出警告后，长兵舰离开相关海域，大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按照既定路线持续开展巡航执法。相关视频公布后，引发岛内舆论关注。有台媒注意到，近期大陆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而在7号的行动中，海巡06轮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注意到，大陆海警与台海巡船对峙过程中，大陆海巡06轮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台湾联合报则提及，海巡06轮是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总长128.6米，行宽16米，满载排水量6600吨，最高航速23节，续航力10000海里，具备全球除南北极外海域航行能力。针对

0: 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岛内军事专家施孝伟直言，这是对日非所谓化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两岸同属一中，台湾当局有义务守好中国的土地，结果民进党当局不止守不好土地，面对日非所谓谈判还不说话，把领土拱手让人，大陆当然要出手管理。因此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可能会常态化。针对台海巡单位派船干扰大陆海警正常执法行动，台湾安全会议前副秘书长杨永明在节目中怒批民进党当局，
1: 你搞不清楚啊，大陆的海巡海警这个海警船以及公务船到这里来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的，针对他们要组成抗中小联盟各种的动作展现出来。问题是谁在这里闹事？是日本菲律宾啊，你不保护好自己的渔民权益跟资源，中国大陆到这边来，我很多的渔民跟台湾人觉得那别人只好来帮忙你保护了。所以现在反而两岸之间产生了就是海警跟海巡的冲突，我觉得蛮可笑的。
0: 香港中评网发文分析，此次大陆巡航执法行动的时间点、路线、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而上述信号背后的支撑要素是坚定信心、坚强决心、强大能力。文章指出，参照过往台海博弈经验，对手每挑衅一次，大陆就每挺进一次，因此不排除大陆在台湾以东巡航常态化的可能性，这将会是打破所谓台海中线后大陆主动塑造有利战略态势的又一个重大标志。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胜峰先生。面对日本和菲律宾企图亲门踏户的挑衅行径，大陆执法舰队赴台湾岛以东巡航，被认为是将主权与民生结合，既维护海洋权益，也保障渔民最安全。民进党当局在此时炒作台海巡单位所谓驱逐大陆执法舰队，符合岛内民众的期待吗？
3: 当前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是非常失民心的。我想我们从以下几个现象来做一个分析。第一个就是菲律宾跟日本，据我所了解的资讯来看，他们从来没有过海域争执的冲突。在一个两国都没有海域争执冲突的时候，忽然会开启这个所谓的大陆棚架也好，或者专属经济区的谈判也好，其心必有可疑之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摆脱了他们跟中国在建交的时候所定的两岸同属于这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权归属的范围。而这个时候民党政府采取装聋作哑，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我就要讲话，就如同钓鱼台。自从海警船来在钓鱼台四周进行了合法的巡航之后，在台湾我们再也看不到在钓鱼台附近捕鱼的台湾的移民被日本的船舰追赶或者被逼逮捕的事实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台湾犯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要出来保护的时候，你既然是拒绝，是面子重要或者是人民的权益是重要呢？大陆进来的目的就是保障了台湾人民的权益不受日本或者菲律宾的侵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该欺凌的是日本，该欺凌的是菲律宾。所以借着这一件事情，当台湾放弃了权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那么祖国的力量就会进来，这也是台湾必须看清楚的事情。当海警船到台湾的东岸在巡航的时候，日本人欺负不了台湾了，菲律宾人也欺负不了台湾人了，这是我们会看到的最大的事实。
2: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那么事实上，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

0: 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第一时间在6月1号就做出了坚决回应，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呢，又启动执法舰队赴台湾岛以东巡航行动。那么有观察就指出啊，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呢，可能会常态化。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啊？这种常态化执法将如何更好地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呢？
1: 首先呢，海警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啊进行常态化的执法，本身呢就打破了外来势力啊妄图在中国相关的大陆架和延伸的海域上啊进行划界的法律虚构，同时呢用这个实际的管辖的这样的一种事实啊来证明啊这块海域啊本身就是中国的利益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明确地向世界表达菲律宾和日本啊在这里地区进行的所谓的划界本身是非法的，是无效的，中国对这块海域呢具有无可辩驳的管辖能力，已经形成了事实的管辖，直接打破了外来势力在这个领域里边非法无效的划界。因为啊，日本跟菲律宾相距400公里，那么在这些领域里边进行的划界，很明显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是涉及到中国的相关权利的。第二，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这个常态化的巡航啊，其实也表达出来啊，对于这个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主义势力的一种极限性的压缩。海巡力量啊，对于这个海域里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常态化的巡航，其实就直接补足了以往巡航的一个不足，这就等于啊，形成了整个台岛的全面性的这个巡航。通过这种方式呢，压缩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进行这个各种的意外谋独的各种的幻想，不断的呀，使得他们的这个幻想呢破灭。第三啊，中国的海巡力量啊，常态化的在台湾东部巡航呢，充分说明呢，这个中国的海巡力量对于台湾东部海域这个相关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知道呀，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呢，海情况非常之复杂，包括呀气候啊非常变幻多端，包括地形呢也非常的险峻，诸多方面啊，包括这个洋流啊等等诸多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难以把控。而这个我们的海警啊，在这个地方能进行常态化的这个巡航，就充分说明啊，海警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力量等等诸多方面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啊，恐怕对这个地区的水文、航道等等诸多方面了如指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就意味着海警呢能够对这个领域呢进行全方位的、全天候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巡航。这种能力本身就对于这个外来势力、对于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势力啊形成极大的压迫，也是极大的、极强的捍卫了整个中国在这一块领域里面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相关的权益。
0: 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2006年6月8号，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充分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
2: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3: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2: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4: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

0: 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原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及寻根、通关及连通，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
1: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2: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全新小三通航线通航20年给两岸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变化的呢？
4: 是的，全新的航线基本上它是一个微型的走廊，它让台湾的民众 到大陆更加的方便，它至少具有现在的吉祥功能。第一，降低陌生感，也就是说，过去呢，恐怕是遥远的大陆、遥远的黄河、遥远的长江，哎，这现在呢，它不在只是历史课本里面了，啊，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而且马上呢，感受到这种土地的芬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增加生活的便利感，两岸之间基本上啊，有若干的这个资源呢，还是相通的，它增加了旅游、商务、学术、探访亲友 或者是这些我刚刚提到的经济上的往来，那双方各有各不同的一个强项的物产或者是经济的一些内容可以相互的交换，达到呢强强联手，至少它是个微型的经济橱窗。第三个，其实它更加容易融合。简单的说呢，在这种属于日常生活的交流情况之下，它让两岸的文化融合更加的无缝接轨，两岸之间呢 尽可能透过大开大合的方式，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有意的把两岸呢，从历史上或者从这个文化上、教育上，尽可能分开。那如果能够加大力道，我刚说的，让这种所谓的封闭的回音房效应或者减房效应下降，那民众自然能够广开言路，了解整个大陆情况。最后点就是，台湾年轻人其实这几年呢是非常的忧郁啊，那多数呢还是没有面对这个高房价、 低薪水、就业困难、少子化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决，那所以台湾年轻人是苦无出路。那如果透过这样的管道，更多年轻人了解说，哦，在大陆呢，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这个云在青天、水在平、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地方所在。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更是提供一个年轻人发挥的空间，这些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让两岸的年轻人能够不断的交流，那携手合作， 我觉得对整个民族未来发展绝对是有利无害。所以呢，全金下这样的一个交通航线呢，我认为未来它的作用只会慢慢的扩大，而不会减少。这个微型走廊慢慢从小型经济橱窗变得更大，那我相信将来必定有更多人受惠。那多数的民众还没到大陆去的，现在都跃跃欲试当中呢。
0: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再来关注，近日 中国海军公布了052D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引发台湾媒体高度关注。据台媒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054B护卫舰首舰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持续升级。
5: 报道称，052D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其特点是眼神好、拳头硬。眼神好是因为它配备了大型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可以实现持续侦察和精准锁定。拳头硬指的就是其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火力强大，可以全方位压制来反制敌，更好保护共同作战的其他作战平台。
6: 军事专家魏东旭表示，铜川舰入列以后，主要执行三大类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地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地保护

0: 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啊，052地形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1: 台媒在报道中称，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训练时，编队中出现了052地形驱逐舰与054 B 型护卫舰的身影。对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指出，一支航母编队除了航空母舰本身之外，通常包含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等水面舰艇以及水下潜艇，而大型导弹驱逐舰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是航母的带刀侍卫，也是编队的指挥。
2: 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1: 近年来，岛内格外关注解放军的军力成长。对于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入列，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解放军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提升的重要信号。
3: 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铜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它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铜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
4: 新入列的铜川舰与054B护卫舰首舰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如何实现大幅压缩台军舰艇的海上活动与监控时间，有效震慑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图谋？我们视频采访了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5: 好的，人民海军的装备现在是以四代为骨干，三代为主体，而铜川舰的入役正是主体作战舰艇的增加。因为目前人民海军大约有35艘052地形的导弹驱逐舰，它就是人民海军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主体。而作为骨干装备，我们现在有055型的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10艘，所以这就形成了人民海军在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任务上它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跃升。因为人民海军现在有3艘航空母舰，有适量的两栖攻击舰，还有几十艘这种055和052地形的导弹驱逐舰，就形成了这种对台独分裂势力它的这个水上作战力量的碾压式的对比。因为不要说像052D 这样的大型导弹驱逐舰啊，那即使是像我们人民海军054型的啊这种护卫舰，就是多用途的护卫舰，就是目前呢台湾呢还无法建造出来。那在这样的一种碾压的对比下，那么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想要延续他原来的这种有效组合决胜海上、一五谋独、一五拒统的这种企图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螳臂挡车。因此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的装备现代化的程度和体系化作战的程度不断上升的时候，就是对赖清德当局和域外的这些企图插手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的有效的震慑和吓阻。因为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有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无论它是对台的封锁作战，还是对台湾的登岛登陆作战，都是一种碾压式的这样的军事力量对比。所以我认为，从目前人民海军装备形成的战斗力和它未来还在补进的新型的作战舰艇和新型的这些信息化条件下的武器装备的情况看呢，对民进党当局企图 以武谋独，企图以武拒统的这种幻想啊，对他的打击力或震慑力更加的强大。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第一架由美国制造的 F-16V 战机预计年底抵台。不过现在传出机上搭载的电子战系统跟美军使用的不是同一款。有台湾媒体表示，美国方面如今在电子战系统上双标，充分说明台军和美军的所谓互操作性是一种讽刺。
1: 报道称，今年底首架抵台的 F-16V 战机将搭载 ALQ-254 电子战系统。台空军还声称，台湾地区是第一批使用该型电子战系统的地区。不过，有美媒透露，明年起美军同型机队计划换装另一款 ALQ-257 整合电子战系统，这样一来将违反台立法机构主决议军售装备需与美军同款的要求。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尴尬回应称，详细的电子战能力因为涉及机密不便多说，只能说 ALQ-254 符合所谓作战需求。
6: 最主要就是说当时是有经过评估，那我们认为254是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那也经过陆续的研发，那事实上美军也还没有确定他要使用两五管。
1: 面对顾立雄的辩解，有台媒打脸表示，美国电磁优势期刊6月1号的最新报道指出，在美军2027年度国防预算草案中，计划支出4.38亿美元升级美空军和空中国民警卫队中队使用的 F-16C 战斗机，其中美军计划采购48套 ALQ-257 整合电子战系统，预计到2030年，美军所有 F-16 都将换装 ALQ-257 系统。对于台军向美国新购的 F-16V 战机电子战系统不同款引发的疑虑，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指出，2022年台空军委托美国一家技术顾问公司的评估报告显示，台湾地区选择的 ALQ-254 系统可为应对基本威胁提供最快捷最经济的选择，但不具备应对高阶威胁的作战效能，无法满足2026年的所谓台海威胁，而台空军对此报告却置若罔闻。台湾联合报发文表示，当时整合 ALQ-257 系统要为美台战机额外花费100万美元，用于修改机载设备，且要台湾地区支付，因此台军没有选择。但美国方面在确定 F-16V 的升级方案以后，反而选择了性能更好的 ALQ-257， 独留台军成为测试 ALQ-254 系统的小白鼠。这充分说明台军和美军的所谓互操作性是一种讽刺。对于美台军事勾连，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4: 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不断跑议题，日前他刚抛出所谓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的论调，被蒋万安讽刺跟民进党声称的两岸交流会有所谓渗透的破口的说法相违背。现在啊，又开始挑起了蒋万安的市政毛病，结果呢又被批市政外行。
1: 继炒作所谓台北鼠患后，沈伯阳又说都市建走线路台北大纵走在蒋万安任内未有太多进展，没做好交通规划等，还表示应打造所谓大台北天际线。台北市府公务局反呛沈伯阳，所谓天际线包含许多原始险恶地形的硬核探勘路线，如果要在这些地方建步道，会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
7: 对于这个天际线的这个讲法，大概是有点误会哦。我们讲的都是指的交通路网的一个建立哦。
8: 是我们过去这3年累计参与大众走的人士，也相较于前7年成长了79%，近80%。
1: 一击不中，沈伯阳又拿公务员假日要加班发稿做文章。
7: 他们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发新闻稿，相当于是用加班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这等于是用局处来加入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攻防，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8: 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做澄清跟驳斥，我一定会和我们市府基层同仁站在一起。
1: 针对沈伯阳的言论，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痛批沈伯阳刻意在周末讲到该局处的问题，还讲得很过分，说完全没进展。讲完之后，若该局处立即回应，又说他们加班搞政治攻防。全世界只有你可以说话，公务员不能澄清。

0: 吗？
1: 这个说法简单讲啦，就是完全经不起检验。那核心的事情还是说始作俑者在谁身上？你如果不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周末发稿跟你来来回回去做这些东西呢？他说不行，这个就是公务员介入政治攻防。各位要记得，当沈博阳委员出来参选的时候，他跟大家说，我们要看的是政策，我们要谈的是愿景，所以他谈山、谈大众走、谈天际线。哎，你谈这个叫做政策愿景，公务员来谈叫做政治攻防。
0: 而对于沈博阳一边喊着所谓抗中，一边又宣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以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为例，抨击沈博阳双标。赖以任表示，我去是交流，你去是统战。第二，选择性失忆。不久前，沈博阳主张当选后废掉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理由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渗透的破口，如今已不提废除，用发夹弯都已经不足以形容沈博阳的转变，是投胎转世。上个月说的话像是上辈子的事。沈博阳提出政见之前，应该要先做可行性评估，问问主管机关，并公布台陆委会的态度为何，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政见说明。
2: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据报道，以色列七号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攻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当天晚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三波至少十枚弹道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
3: 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同一时间，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八号发布最新指示，因伊朗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全国范围内自当地时间七号22点起至八号20点实施新的民防措施。根据指示，以色列全国所有教育活动暂停，包括学校、幼儿园、托儿机构及特殊教育机构等。聚集活动方面，户外聚集人数上限为200人，室内聚集上限为500人，前提是参与者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进入标准防护空间。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对于以色列打击伊朗，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 Press TV 八号报道，白宫回应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目标的导弹袭击。而在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试图劝架。
4: The president telling Fox News it's certainly not going to help negotiations. I asked him if he had a message for the Iranian regime. He said, "What I would suggest to Iran, you've shot your missiles. That's enough.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make a deal."
3: 而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还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

0: 伊朗实施反击。他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他还强调，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不过，特朗普的这些讲话显然没有发挥作用。以色列依旧在八号对伊朗发起袭击，并公布了打击行动现场画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平台放狠话称，德黑兰今夜必须燃烧。事实上，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战争已经超过100天。随着战事深入，不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也愈演愈烈。美国多家媒体近日披露，鉴于美以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另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方面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对于中东局势转趋紧张，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八号应询表示，
1: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满100天，美伊谈判还在持续拉锯，但伊朗和以色列却是重燃战火，导火索呢则是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的攻击。那么您是如何研判这场冲突的走向的？以色列会否如愿将美国重新拉回中东战局呢？
3: 我们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地区的战事升级，那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一直到4月份呢，出现了一个这种谈判的这个窗口。那么实际上在过去将近2个月是一个边打边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它除非是两种结果，一种就是真正的能够去促成谈判，另外一种就是谈判的破裂，那么这种局势会失控。那目前很显然呢，那么以色列已经缺乏耐心，那么他对这种黎巴嫩的袭击呢，也引发了伊朗的强烈的不满。因为在伊朗看来呢，这种停火是包括整个中东地区，也包括以色列暂停对黎巴嫩的这样一个真主党的这种打击行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就会使得我们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局势的研判会更加的复杂。到底是特朗普总统所宣称那样，双方竭尽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个实现，还是如这个以色列所设想一样，这个重新拖入这样一个战争冲突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说目前的不确定性在增大。那么从这个冲突的重要的三个国家来看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彼此的诉求并不一样，那么应该说这种分歧和一定的共识决定了战还是和。那么对于以色列而言呢，他的目标是希望彻底的削弱这个伊朗，重创伊朗，打击伊朗的这种核能力，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种势力和影响。那么他希望这种战争局面能够继续的延续。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呢，考虑到国内政治，考虑到中期选举，实际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特朗普是希望从这个谈判中的方式实现在中东这种战局的一个体面的撤退。所以这也折射了美国和以色列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那么很显然呢，如果这种战局继续紧张的话，那么对于特朗普而言呢，他会面临更大的一个国内政治压力，所以他并不希望这个战局朝着内塔尼亚胡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既然已经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说要减少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禁止这个地面部队进入，然后去促成这样一个谈判。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呢，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去牵制，甚至想进一步拉美

0: 国下水，但是特朗普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谨慎、更加的清醒，避免美国继续深度的卷入到中东的战局当中。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外媒报以色列加大监听美国高官，窃听美伊谈判，五角大楼呢还将以方间谍威胁啊升至最高级别。美伊本是传统的盟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相互提防的情报博弈呢？
0: 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呢，美国对盟友的领导人，包括美国盟国的重要机构进行这样一个情报的监听，甚至是窃听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那么包括此前出的这个临近门事件，包括也爆出呢美国对德国、法国的领导人的这样一个监听，实际上这个呢是美国去控制和影响他的盟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说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非常的发达。那么它的情报机构不仅呢是针对它的这种敌对国家，像伊朗啊，像巴勒斯坦，同时也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盟国，特别是在这场中东战局当中呢，他希望更多的了解美国方面的信息，了解美国最高层对于这场战争这种去留的这种决策的动向，从而更好的去做出他认为更最符合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决策。这种美以情报之间的相互指责呢，实际上是美以高层关系分歧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一方面呢是这种情报呢实际上是一种常规的手段，另一方面呢这种情报往往是配合这种高层的决策。那么目前高层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暴露了双方之间的利益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个情况呢？在美国看来，那么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搞鬼，对美国的高层，对美国的政府的这种渗透比较多，所以更多的去牵着这个美国的鼻子走，这样让美国会感到不高兴。所以呢，可以说不论是对美国方面还是对于以色列方面而言呢，这种情报手段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么彼此之间呢，应该说是见怪不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双方之间的合作感到会有一定的这种分歧或者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不会对他们之间特殊的美以特殊关系呢造成根本性的破裂。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以往历史的情况和当前的这样一个需要所决定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情报机构啊，它实际上在过去的战争当中呢发挥的作用非常的明显，甚至可以说情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战争的决策和战争的这个胜负。所以呢，这也使得双方都高度的重视。那么这种情报之间的这种合作呀和竞争，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美以之间的情报呢，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很难说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手段完全的对它进行一个割裂。
1: 中东战火重燃，全球能源市场直面冲击。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摩根大通估计，经合组织的库存可能在2026年6月初接近运营警戒水平。那么，依您观察，此轮以伊军事冲突将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这又会给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怎样的挑战？
0: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在打仗，世界在买单，全世界人民在受苦受难。那么中东地区的局势呢，不仅关乎中东地区，也关乎全世界，关乎这样一个贸易、全球经济的复苏。那么中东地区的战事呢，旷日持久，那么使得国际能源的价格呢是居高不下。那么从60-70美元到现在的100多美元。那么从有关数据来看呢，由于这种战局的延续，那么实际上全世界这种能源的战略储备在大量的消耗。那么全球能源的产量，特别是中东地区呢，是由产 产能，但是无法运输。

0: 那么这就使得全球能源的供需的缺口在不断的加大。那么即便是这个战事能够有所缓和，但实际上它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呢，可能是不可逆的，短时间内也难以修复。那么这种全球能源市场的敏感性呢，也传导到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贸易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机构。对于全球经济的这种增长指数的这种调低，它实际上反映了这场冲突对于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那么中期选举很显然是和这种中东战局是捆绑在一起，因为中东战事越持续，那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就越大，通胀的压力就更加显著，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特朗普应该包括他的团队会密切的、系统的去评估中东地区的局势，对于美国中期选举到底会有怎样的复杂的影响，从而做出正确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决策。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新华社消息，菲律宾减灾部门八号通报说，当天早上菲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消息，本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地处菲律宾海板块边界，临近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与巽他板块三大板块交汇区域。地震已造成多地建筑和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强震巨大的破坏力瞬间波及多个人口密集城市，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飞往桑托斯将军市的航班也临时停飞。八号当天，菲方已记录超百次余震，萨兰加尼省、苏丹库达拉省等沿海地区发生海啸，已有人员伤亡报道。菲方预计未来几周内，震中附近区域还将持续发生余震。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据报道，棉兰老岛周边板块边界历史上强震频发，此类地震经常引发海啸，从而造成人员伤亡与重大经济损失。此次地震发生后，棉兰老岛多个地区的海平面监测站探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纪录高度为1.4米。此外，印尼、日本等国及美国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均在第一时间发布海啸警报。据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此次地震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0: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能空天陆海潜海洋立体监测网，全省近岸海域发现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共797种，较2024年增加91种。94.8%的近岸海域未出现富营养化，水体环境稳中向好。2025年全年赤潮仅发生4次，未造成渔业直接经济损失。滩涂修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海洋执法等多项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成果显著。
1: 我们注重系统施治，通过养殖清退、暗滩整治、沙滩捕杀、植被重塑等综合措施，累计修复岸线87千米，修复种植红树林1.2万亩，防护林6400亩。
0: 2025年，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活动，开展深化绿色健康养殖5大行动，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支撑力。海洋经济发展质效提升，动能强劲，海洋科技创新不断涌现。
2: 2025年，全省海洋生态总值突破1.3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三位。海洋经济向绿向优向高向新加快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省把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工作放到精略海洋、向海图强的实践大局中，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统筹生态保护、资源养护与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高水平海上福建建设新局面。
3: 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福建主题活动今天在福州举行。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活动现场，福建省海洋渔业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联合发布海洋书香品牌体系，包含海洋主题书店、店内海洋主题专区、趣海科普读物等。主办方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沙龙分享，讲述中华白海豚、中国后等福建典型海洋物种的生态管护故事。
4: 海洋生物和他们有趣的故事呢，呈现给大家。透过这样他们有趣的故事呢，去认识他们，喜欢他们，进而付出行动去做保护。
5: 只有了解才会关心，只有关心才会爱护，培育起大家对生态的保护意识。
3: 现场，福建省海洋渔业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还联手发布一批福建海洋研学精品路线，使得海洋主题宣传从文字延伸至文旅领域。
0: 6月8号，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在平潭68海里景区启动。平潭推出浪漫海上游、激情运动游、慢生活海岛游等主题线路，串联风筝冲浪、游艇出海、滨海骑行、特色美食、文旅演绎等多元玩法，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平潭夏日海岛魅力。当天下午，滨海携手共赴蔚蓝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扬帆开赛。
6: 68这个刚好其实是双重意义，第一个是6月8号刚好是海洋日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那我们的游艇的制造跟22号国际游艇码头离我们的68海里这个景区可能也就5分钟的车程。
0: 据介绍，平潭68海里景区的主岛猴岩岛距台湾新竹南寮渔港68海里，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还发布了平潭关于支持游艇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原材料享受出口退税等政策。
7: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连接的纽带、民心相通的桥梁。
3: 6月8号，在泉州泉金客运码头举行的纪念泉金小三通航线通航20周年的活动上，来自两岸的4位航线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与航线的暖心故事，分享通航带来的发展变化。
8: 无数乡亲通过这条航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已分隔多年了。

0: 亲人相拥，以忠实先辈对话交流，前天航线早已不是一条水路，是一条亲情的航线。
1: 20年间，全金小三通航线从开通初期的试探性航班，到2012年实现双客轮运营，再到2025年1月加密为每日两进两出四个航次，海上公交运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这条黄金航道，两岸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经贸互动持续升温，推动两岸交流走向深度融合。自2006年6月8号通航以来，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安全承运超160万人次。
2: 人要交流，物也要交流，然后呢，都互相的融合，都一家人。
3: 福建省首单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近日在上杭落地，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1: 本次交易通过全国水权交易平台成交，由上杭县官庄畲族乡树人村民委员会作为转让方，将跃进水库每年5.69万立方米的用水权以协议转让方式交易给桂鱼养殖户，交易单价为每立方米0.08元，总金额4552元，交易期限自2026年4月29日至12月31日。据了解，跃进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二型水库，承担下游农田灌溉任务。为确保灌溉与养殖双方权责清晰，当地通过用水权交易改革，在90%保证率

0: 保障农田用水后每年5.69万立方米水用于保证养殖水位需求。手里有这份合同，养鱼也敢多投点钱了。
1: 水钱收益能给我们村集体增收4552元，既盘活了水库闲置水资源，又保证了粮食安全，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权责对等。
2: 自首单落地以来，该模式已带动完成上杭全县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17单，被全省水资源市场化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3: 不新增起水，不破坏生态，把水库在保证灌溉后富余的水量从低效或者闲置状态中唤醒，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到高效的渔业养殖上，有效地激活了小型水库闲置水资源价值，打通了生态资源向经济社会效益转化的有效路径。
4: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5: 下面来看资讯。
6: 由福建华南重工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72吨重型叉车日前在泉州完成交付。这台超重型设备填补了该吨位的行业空白，可为光刻机、精密机床等重型设备提供更高效安全的作业方案。整车还搭载了智能车载系统，可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快速诊断故障，大幅提升作业精度与效率。福建农林大学生物医药学院今天成立，学院将聚焦药物仿生合成、生物制药工艺优化、道地中药材两种繁育等特色领域集中攻关，加快申报生物与医药专业博士点和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拓宽闽台药用生物资源协同研发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5: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遍吧。
1: 呀，我要带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20世纪80年代，福海市的非法偷渡活动异常猖獗，年轻人急于离开贫穷落后的家乡去海外谋生。由于历史原因，百年来下南洋的故事在这里并不鲜见，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友在海外定居。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茫茫的大海那边就是一座座金山，吸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

0: 你为什么要骗我？
1: 相信我，我到了再跟你解释好吗？
0: 你明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投毒。
1: 相信我，我到了再跟你解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现在就要寻找一方。
1: 你不能回去现在。
0: 我要回去。
1: 你不能，你要去哪儿啊？嘿，放开我，放开我！

0: 你看看，这一会儿啊，海水就涨到这儿了。但这片海滩还是挺平的。哎，将来咱们做规划的时候啊，把这个点记一下，好吧？啊，做个标记。
1: 很平啊，你看这块海滩。魏主任，
0: 礁石也不多。
1: 那边有人。
0: 哟，走过去看看。 醒醒，姑娘，走，送医院。来，把他胳膊先拿上去。好嘞，好嘞，来，慢着点，慢着点。哎，扶起来，扶着点，扶着点，扶着点。走，走，慢一点，慢一点。

0: 你为什么要骗我？
1: 相信我，我到了再跟你解释好吗？
0: 你明知道我最恨的就是偷渡。
1: 你相信我，我到了再跟你解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

0: 明哥。
1: 啊。给。
0: 给我的。
1: 啊，特别香。
2: 陈凯威，
3: 我陈晨，我们今日结为。

0: 你们俩在抢玩具呢，谁的玩具啊？
1: 小旺仔的。去玩吧。哎呀！
0: 旺仔。
1: 嗯。
0: 去玩吧。
1: 你做我妈妈好不好？
0: 我不是你妈妈呀，我是依依啊。来，依依送你回家吧。来，珊姐啊，你怎么这么快就从乡里回来了呀？啊，又没要到钱是不是？我一猜就是。你说你非要回来当这村支书，又受累又受气的。王仔，怎么不打招呼呀？这一脸委屈的小模样。
2: 大孩子欺负他，抢玩具，所以不高兴了。你说这些大孩子也不让着他点儿。
0: 你说这小孩也是可怜，父母跑到国外去了这么多年也没个消息，陈姨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那个叔叔一强，更是不靠谱，人缘都看不到。旺仔，来让我看看，乐一个。他们欺负你了是不是？这样，采薇姨给你请小神仙揍他们几个。
2: 行不行？行，小王仔，别害怕，小神仙帮你收拾他们，好不好？哎呦，
0: 你得了吧！你就小时候学这点本事，还拿出来显摆，你小心吓着孩子。
2: 吓不着，来，告诉你姨姨，下没下着？你小神仙，好不好？啊，
0: 好，点头了，好，是不是？
2: 哎，真的，想当初我学这个副语啊，差点没给我自己憋死。
3: 小叔真的挺好的，是啊，就是太穷了，现在不穷啊，所以我们更得好好的搞发展啊，至少旺仔这代人不能再穷下去了。陈支书，派出所来电话，让你去领人。陈支书，
0: 我陪你一起去，旺仔。
4: 你自己回家玩行吗？
0: 快去吧啊，快去吧，
4: 小心点哈！
0: 我穿裙子不带你了。
4: 你上来吧，坐稳了哈。
5: 好嘞，
0: 好嘞。
2: 哎呀，这地可以。

0: 陈书记，陈书记，
1: 张副所长，是我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嘛？
0: 没有。陈书记，现在我是副所长，您是村支书，咱们大小事干部，负起责任了呀。你看这回被抓回来的，就你们村最多。咱们这一带偷渡成风了，我不否认。但是咱们三江村能不能带个头，把反逃毒好好抓一抓呀？

0: 这十一届亚运会马上就要开了，上面天天批评。我这很难受啊。我明白，现在全国都在喜迎亚运会，我们不会给国家丢脸的。
1: 每个村干部都这么说，那结果怎么样我就不说了。但是咱们三江村能不能把这头戴好啊？派出所发的那些标语啊、条幅啊，多贴些日子，别我们前脚走了，后脚他们就给撕了。
2: 你管管他们这些人好不好？啊，
3: 我明白。
4: 就差这么一。
3: 但是您放心，我这次
4: 好不容易凑的钱，
3: 全打水漂了。
4: 哎，您俩怎么说话呢？
2: 带他们回。
3: 马上亚运会了啊，咱们最好干点比国家天才的事儿。明天你们四个啊，都给我学习去。
2: 亚运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4: 就是，哎，你一个村里的宣传委员，张嘴闭嘴的亚运会，你懂什么叫亚运会吗？
3: 他不懂，你们懂。年轻轻的不学好。
4: 有这点功夫，再加好好读读书。
2: 你，算了算了，让人家这村支书呢，咱不跟着一般见识。
4: 你们要是再这样胡说八道，就让你们回派出所关着，人家本来就没让你们走。
2: 别在这装好人了，让我知道谁告了密，我饶不了他。
4: 谁告密不重要啊，我也不是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这么年轻，留在村里跟大家一起奋斗不好吗？
2: 干什么呀？漂洋过海上国外过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呢？行了吧，你这真以为自己上过大学了不起是吗？你睁开眼睛看看那些出息的人，他们家里都过得怎么样？大洋房住着，电视机、录音机，什么没有。哎，凭什么他们能走，我们不能走啊？
5: 就是，明着告诉你，这次走不成，下次一定行。
2: 劝你少管闲事儿，管好你自己吧。
5: 就说的一套一套的，哎。
2: 哪个傻子会放着大城市的铁饭碗不要跑回村里啊？哼，那肯定是犯错误被贬回来的呗。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夹着尾巴做人，争取早点把自己嫁出去。哎，怎么能戳人家的伤疤呢？还不会说话。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你看这也有好多年了，这海鹏哥也不知道混的怎么样。哎，来信了吗？你说他不能是？
4: 发达了，在外边娶上洋媳妇了吧？
2: 就是，自己老公都管不住，还想管我们？有那功夫，赶紧退婚改嫁吧！
4: 别胡说八道，海鹏哥不是申请结老公，他俩只是订了婚没有领证，你懂不懂啊？
2: 谁不懂啊？按照村子里的老脸儿，那订了婚就是两口子，什么领不领证？
4: 就是，你信我撕烂你俩的嘴！我的事轮不到你们管，有婚姻法管着呢。但我警告你们，只要我在村里一天。 你们谁都别想走。

0: 我们赶紧走吧，快快快！好。谁是班主？啊，我是。
1: 那咱们停了，别唱了。
0: 为什么呀？我戏都没唱完呢。这不砸我招牌呢吗？
1: 我是这个村的村支部书记，听我的，别唱了。
0: 停！
2: 哎，怎么停了？
1: 回龙哥，戏台那边出事了，您快跟我过去吧。
2: 啊，一晨回来了，正好，我请大家看戏，你也坐啊。
1: 这戏不能唱。
2: 为什么？我出钱请大家看戏。还得经过你同意啊！
1: 姐，这么多人呢，我刚才去派出所领人，你知道所长怎么说？

0: 说我们三江村偷渡成风，这些年你们但凡哪家外边挣了点钱往回写信，你们就这样唱戏啊？以后这种陋习必须改。有时间大家回去拆茅坑啊，动起来！
1: 那好听听啊，我儿子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本事挣钱，他犯什么法了？
2: 你们什么事儿啊？
3: 挣钱不在外边挣钱，我们吃什么？
0: 村里谁家没有在外的？有本事你把全村人都抓起来！就是，
4: 村长都不管，什么叫陋习啊？
5: 我不管老支书村主任说什么，偷渡既违反法律又有损国格，必须禁止。
0: 只要孩子们好了，我们愿意，你管不着。
6: 待会儿安静下，能不能听主任姐说完？
0: 逸晨，你在外面上几年学，看把你厉害的。 当年我们一家才啃几块地瓜干，都分一半给你们家送去。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这个村儿哪家没有接济过你们？
7: 就是，
0: 大学是我出钱给你的。你现在出息了啊！一跑回来就嫌村里脏，让拆毛粪坑，啊？还说我们犯法，连听戏都不让我们听了。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们还不如。
8: 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到时候是不是？是。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家乡里乡亲的，晨晨怎么回事？你们不知道吗？啊！晨晨爸爸当时跟你们想的一样，想出去赚钱，想过上好日子。他听了蛇头的话去偷渡，结果呢？是不是遇到台风？ 一船的人都没了，晨晨妈妈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疯了？晨晨跟姨妈相依为命，是村里的百家饭长大，受到乡亲们的帮衬，他心里能不记得吗？他为什么回来呀？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名牌大学毕业，他回来是为了给你们添堵吗？他不是想着把咱们三江村弄得更好，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吗？你们这么说话！
9: 对得起自己良心吗？乡亲们看着晨晨姐长大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各位一板一目，我小时候你们对我的那点恩，我没有忘，我也不敢忘。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偷渡，但偷渡这两个字像刀砍斧头一样刻在我骨子里。因为偷渡，我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我没有想到五年前我的未婚夫苏海鹏会选跟我父亲一样的路。
10: 我为了阻止他，我差点死在海里。我们为什么要偷渡？啊？因为我们穷吗？啊？可是我们又手啊！有手，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的家乡，可以让生活好起来。我们为什么不努点力啊？让外边人都回来，心甘情愿的回来？ 醒醒吧！再偷渡，三江村就没有未来。

0: 走。
1: 下去，你给我下去！我看你们谁敢进我家！
2: 来来来，让下让下让下让下！
3: 干什么呢你？来来，我跟你说句话。
1: 撒手！

0: 有什么话当着大家什么面说，别遮遮掩掩。哎，锦华，你干什么呢你啊？你全村都修工作，都贴茅坑，就你家非得留着。从小你就磨磨唧唧的，你再说了，人陈晨回来工作，你不支持，你还在这捣乱，你说得过去吗？
1: 你少跟我这说陈晨，张嘴陈晨，闭嘴陈晨的，修什么工作呀？啊，
2: 人家是大学生，是干部。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是什么癞蛤蟆？你说什么呢？这跟有什么关系啊？我说错了吗？啊，我说错了吗？你心里要没鬼就不怕我说。走走走，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什么我得做什么吗？
1: 他是村支书，跟我没关系。你要觉得他对，你就跟随他去，随他去。你不是喜欢他吗？随他去。
0: 我小时候什么喜欢他？你说什么？
1: 那村支书不知道吗？你上我。
0: 小时候什么喜欢他？你说什么？
1: 我怎么？你看见了吗？
2: 你怎么说话了？
1: 他明明连令打我。
2: 谁打你？谁打你了？是
3: 不是？陈姐，陈姐。你先别干了，别干了，
4: 别干了，别干了，
5: 我这没弄完呢。
4: 打起来了，快走，快走！啊，
3: 打起来了，
6: 谁打起来了？
1: 撒手！
0: 我不撒怎么了？
1: 动手是吧？
0: 对，动！
1: 大家都看见了。
0: 动怎么了？
1: 动手是吧？
0: 就你磨叽是吧？
1: 我看你挑我们家崩内心。
0: 你从小你就磨磨唧，
1: 磨叽了怎么着？你动内心磨叽。
0: 你从小我
1: 打手
0: 就这样，我就看不惯你，你知道吧？
1: 来呀，
0: 来，
1: 我来呀，
0: 来
1: 呀，
0: 来！
1: 你明明跟人打人是吧？
0: 撒手什么你？
1: 怎么了？
0: 怎么打？
1: 你看看，
0: 我
1: 看见了。看见了吗？
0: 我怎么打你了？
1: 看见了，你不信是吧？你打呀！
2: 赶紧
0: 打！来，
1: 往这来！打！别往这来！打！打我！
7: 你这一下子出人命啊，知道吗？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不要动手啊！
1: 谁呀？不知道少管。
7: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吧？啊？这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是不是？
1: 啊？我说说，你评理啊？我们三江村祖祖辈辈都用自家的粪坑，他现在非要盖一公厕，让我们把自己家的这个粪坑都给填平了，这叫什么事儿？
7: 那既然村里边已经盖了公厕，那保留着粪坑多不卫生啊！
8: 你听着没有，人也这么说。
1: 我听见什么了？我听见啊，他是谁啊？是咱们村的吗？知道咱们村什么情况吗？哎，我问你，咱们村有多少人？有多少老人？多少孩子？你就盖一个公厕够用的吗？再说了，那公厕离我家多远？我万一有个跑肚拉稀的，我怎么办啊？谁不知道啊？你们盖这个公厕不就是个花架子，做给上面领导看的吗？再说了，自家粪坑怎么了啊？用着又方便，还能积肥浇地。
9: 就是，太不方便了，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啊？
10: 咱们是农村，不能学城里那一套啊。
1: 我今天就不拆了，你能怎么着我？
0: 我不跟你废话，来来来，咱拆，我就拆，
6: 怎么
0: 了？
6: 怎么回事？
1: 拆试试。
6: 走开。怎么这么做工作呢？
1: 陈支书，你来的正好，我问问你，你要搞的这个什么村容村貌，你是不是打算把全村都拆了重建呀？啊！
10: 哎呀，要是那样就好了，到时候啊，家家户户都可以盖大洋房。要是做不到呢，就少多管闲事儿，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1: 听见了吧？
10: 好好的建委，你不带着你跑回村里捣什么乱？
6: 你瞧你少跟人阴阳怪气胡说八道。
10: 怎么着？不让老百姓说话呀？
6: 你是老百姓啊？
10: 那算了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
6: 左王哥，这咱跟晨晨姐从小一起长大的，工作上理应配合，你怎么还唱起反调了？
1: 对的我配合，错的我也得配合，错的我就反对。
0: 不用跟他废话，来来来，拆拆拆拆拆拆拆！
1: 什么你拆
0: 拆？
6: 对了，你俩今天谁动手啊？立马报警！
11: 我知道乡亲们觉得自家茅坑方便。现在是晴天，你们想想下雨啊，洪涝的时候呢，满地的粪水，咱那村里用粪包能看吗？
1: 啊，你是在市里待久了，农村都这样，你要是不习惯，赶紧走，没人拦着你啊。
11: 这不是习不习惯的问题，人家也有村子建得很好啊，人家已经家家户户开始翻新房了。
1: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懒得听，人家村人家村，人家村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就问你。咱们村就盖两个公厕，够不够用的？
11: 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这是暂时的过渡，以后我们会统一翻新村里的排水系统，将来家家都会有一个崭新的厕所。
1: 你盖公厕能有过渡，我们每天用公厕也得过渡吗？你就告诉我。

0: 我知道现在大家很不方便，家里有老人孩子就辛苦一下，家里备个马桶，咱上完马桶走几步路倒倒公厕去啊，否则咱大家喝的是井水啊，等那个地下水污染，大家身体怎么办？
1: 这么多年你也是喝这水长大的啊，对不对？
2: 是，不是，大伙儿，咱好好想想。那陈陈姐放了这么好工作不干，回咱三江村图个什么呀？不是为了大伙儿吗？不是为了咱们村吗？为了咱们乡亲们吗？
3: 那谁知道？乡亲们，我说两句好不好？
4: 不是你谁呀？
2: 我是市委市政府派来搞调研工作的。我说两句行吧？
5: 是的，是不是什么大官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是派下来调研的。
2: 你是领导，我们呢是老百姓。你得说公道话。你要说的不公道，那别怪我们不答应啊。好，我就说两句公道话。自家建茅房确实方便，又能积肥，但是影响环境卫生啊。村里边帮我们改善和美化环境，这是好事啊。现在一进咱们村啊，就能闻到一股味道。 说实话，不太好闻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环境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很多传染病都是因为环境不卫生而导致的。现在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忙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忙着赚钱，过好日子。你们同意不同意？
6: 要不是这样的话，
7: 我们怎么好了？
2: 你看，大家都认为这样好，要想抓经济。 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要从小事做起，要配合村里把公厕改造工作做好。等这环境一好了，至少人们来咱们村里就没有怪味了，是吧？到那时候，人们不管拿着钱是来投资建厂也好，来搞养殖也好，那不管干什么，哎，如果你是投资人，你愿意把钱投在脏乱差的地方呢，还是愿意投在干净整洁的地方？
8: 那肯定是投在干净整洁的地方啦。
2: 你看，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福海市马上要面临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大家想不想在这次机遇中牢牢地掌握住？同不同意彻底改造我们三江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呢？
9: 同意！
10: 同意！
11: 当然同意！
12: 同意！同意！同意！

快快快，来来，我们抱回来了，好呀。

回去找他。

0: 快上车！
1: 好。

0: 我要修路。修路？修什么路？我就是想问问，乡里有没有修路的专项基金。
1: 小陈啊，我知道你想给老百姓做点实事，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你先看看这个吧。三江村70多名老百姓联名给你写的意见书。小陈，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太过于急躁。 这对一个基层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大忌呀！以我这么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来讲，党的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群众的信任，那也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要很好的体会群众的情绪，体会群众的心理，而不是一味的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2: 我做这些就是为了乡亲们，只是他们不理解。
1: 什么叫理解？理解是相互的呀。 在整治村容村貌的这个问题上，我最近听到对你太多的反应。你们三江村的村党内部有很多事情是考虑不周到的。你们现在要好好的检讨自己，而不是一味的去埋怨群众。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啊！
3: 陈振东志，我觉得。
4: 你现在应该很好的反省自己。哎呀，我说我的安福大县长啊，从这件事上，我就能看出两点。啊，这第一，林富民同志，啊，那是独断专行啊，他根本不讲民主啊。那第二点，那是任人唯亲。
5: 啊，他是陈晨的老师，啊，那怎么的？他就可以放纵陈晨到三江村胡来啊？哼，填粪坑、修厕所，他开始没有向乡里汇报啊，现在又要修路，啊，怎么的？没钱就到乡里来啊？不，这也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吧？
6: 你是副乡长。 不要遇到点事儿就满腹牢骚。这林富明同志我很了解，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你得多向俺俩学习啊。今日这个陈晨啊，他可是福海大学的高材生，自愿放弃了市建委的工作，选择回村担任支书，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初到村里面来，对很多情况都不太熟。

你呀，没事多教教人家，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

哎，兄弟，郑玉呀，我来接你来了，快拿上包，跟我走。哎呀，大吉大利，不看回头路啊！走，雨太大了啊，快走。

0: 姨妈，哟，你又把他送回去了吗？怎么又抱回来了？他们家没人呢，啊？姨妈，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
0: 我想收养小旺仔，我做他妈妈。
1: 你疯了吧？你胡说什么呢？啊？他们家是没人呢，是咋的？要你养？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这叫怎么说呀？这叫啊？你不怕别人说闲话？我害怕街坊邻居戳脊梁骨呢。我跟你说，
0: 妈，你先别急呀，我。
1: 我从来是去宜祥家了，你是旺仔爸妈自从偷渡以后连封信都没有，都不知道生死。宜祥自己什么样你又不知道，他连养活自己都难，他拿什么养旺仔？我总不能将他变成孤儿吧？你把他变成孤儿啊？你图不怕你自己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吗？ 啊！你承认吗？你在村里不管怎么折腾，不管折腾成什么样，我说过二话没有，唯独这个事儿没得商量。你送不回去，我会送。
0: 姨妈。
1: 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以前姨母对我也很好，现在小旺仔没有人管，我总不能放着不管吧？我没说让你管啊，你管是可以管，可是你不能收养啊！你是一个没有出格的大姑娘。
0: 突然有这么个儿子，你说这叫怎么说？我怎么跟街坊邻居说？啊！你想气死我呀你啊！啊！哎，王仔啊，大妈可喜欢你了，你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啊！但是你还要回去住啊，听话，来乖，听话。 听话，哎呦，我就听话，听话你妈妈。你再叫我什么？
2: 妈妈。
0: 再叫一遍。
2: 妈妈。
0: 嗯。
2: 哎，以后我就是你妈妈，嗯，妈妈不会不要你的。
0: 哈哈哈。

0: 好兆头啊！阿威，见着你，高兴。来，你爸现在是副乡长，你就是乡长公子，得有份产业。来，这个以后归你了。<笑> 包给我，里面请。别嫌小啊，来进来。阿伟，一会儿换身新衣服，重新来过。
1: 客气，自家兄弟。我在里边待了五年，他就去看我一次，估计已经忘了还有我这么个儿子了。嘿，觉得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你爸。我听我家老爷子说呀，陈副乡长本来应该提证的。
2: 估计是因为你的事儿受了影响，他去看你却是不太方便。哎，你知道吗？你爸给你找了个继母，从小到大，我妈最疼我。我哥告诉我。 我妈就是因为我的事着急，才得了病过世的。这个仇我记了五年，当初把我送进去的人，一个都别想好过，他们也该还了。
1: 嘿，你不说我都忘了。如今啊。 陈晨是你们村的支部书记，当初你是因为他爷们儿进去的，你们都是发小，这回你出来了，这娘们儿怎么也该关照一下吧。

0: 这回你出来了，
1: 这娘们儿怎么也该关照一下吧？

0: 我妈走了才多久，你就领这么个女人回家？话可不能这么说吧？你妈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吧？再说了，什么叫做领啊？我和你爸那是有正规结婚证的。
1: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老陈啊，你看看你儿子，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小薇啊，我是你爸爸，啊，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教训，你就是不叫妈吧，你是不是也得称呼声姨呀？别那么没规矩。规矩？他配吗？他哪一点比我妈强啊？不用问，让我回村里老屋住，肯定是他的主意吧。
0: 这回你可真错了，是你爸的主意。
1: 我让你闭嘴，听不见吗？你有没有教养啊？爸，你看着我，我是你亲儿子，我问你。
2: 说的都是对的，是吗？是你要赶我走，让我回老屋住，嫌我留在这个家里碍你们的事儿了，给你碍眼，对吗？哎呀，小，不是那样的。你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看我这，哎呀，你哥都出去住了。
1: 我哥，他又有公司又有房子，我有什么呀？啊，就这么把我扔到老屋去？你是想看着我饿死对吗？
2: 没有，你看去吧，你妈，哎，爸爸，你给你准备的钱，拿，收好。

0: 老吴这么多年都没人住了，就这点钱，够不够我修房子的呀？啊！你们俩这是打发要饭的是吗？
1: 就这500块钱你还嫌少啊？啊！你爸他就是一个副乡长，一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那咱们家不吃不喝呀？
0: 我走。

0: 不用担心他，他都那么大了，自己有的是办法。倒是你呀，啊，你说那林书记，他已经提上去了，这会儿不正好你的位置往上挪一挪吗？你说这会儿你让他住在家里，就他那脾气，他要一问折腾，那我怎么办呢？
1: 哎，我说，你真做得出来啊？
0: 我，
1: 啊，
0: 我们不是说好吗？啊，给孩子多拿点钱吗？
2: 那钱存的是死期，他拿不出来。再说了，就这500块钱，我们还是从这个月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呢。
3: 你真心，
2: 我的命当初是能救的。大学毕业，又是您把我招到了世界委，我既尊敬您是我的领导，又把您当成我的家人。
3: 哎呀。

0: 我当年呀，陪着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到实地去考察和调研，是为了福海市今后总体的发展做个科学的规划。我和几个同志中途下了船，就是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沿着海岸线去考察，无意中救下你啊！<笑>是偶然，也是缘分。你当年的遭遇和骨气。 我很欣赏，但是，照你进建委和这些事情无关啊。那一届毕业生里，你的成绩是最好的啊，专业又和我们局对口，这是公事，不存在私人感情。哎呀，说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这些年相处下来，在生活中啊，我还真是把你当女儿看。
1: 您工作上确实对我还是挺严格的，但是您会记得我的生日，给我做一桌子好吃的，我都想去您那儿蹭饭了。<笑>
0: 哎呀，工作和生活呀，原本就要分开啊。我们党员干部既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但是工作之余，我们也是普通人呐。 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哎呀，这说起来，你的个人问题，哎，好好，不说了，不谈了，不谈了。哎呀，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哎呀，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啊。行了，咱们说正题儿。你想回村的目的啊，我很清楚。 支持你回村建设家乡。谢谢你。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在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79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落实的脚步还是缓慢呐。
1: 我不妨给你透露一些，市委领导正在做总体的规划，加快福海发展经济投资区。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把你的所学灵活地运用到工作中去，为农村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啊！放心吧，魏主任，我一定努力。<笑>
0: 我相信你能做到。哎呀，但是孩子呀，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啊，对外的时候。
2: 有旁人在的时候，你可以叫我魏主任，但是对内只有咱俩啊，你该叫我什么呀？魏姨，
1: 对呀。
2: 魏姨，我其实今天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1: 你说，
2: 我们村到县城来，它是一段土路，就是晴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灰，可是一到雨天就走不动路了。我想。
0: 把那段路修起来，这是好事儿啊。说吧，让我怎么帮你？可是我们也没修过路，不知道该怎么修，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技术员？哎，我想想啊，嗯，等等啊，你呀。 拿着这个，嗯，去找这位同志。哎，不过他可不是技术员，人家是工程师。嗯，啊，明
1: 白。
0: 晨晨呐，有一个哲人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一个人啊，不能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是，他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提升生命的品质，丰富生命的内涵。 它也可以增加生命的深度，来实现自己一生的价值。晨晨同志，我们一起努力。

0: 你找谁啊？
1: 你好，我想找一下郑强同志。
0: 你找他干嘛？
1: 我是三江村的，我们那儿想修条路，想找他帮我设计一下。
0: 设计一下，说的这么轻巧。
1: 我也不懂修路啊，是市建委的魏茹同志介绍我来的。

0: 我就是郑强。
1: 你好。
2: 你们村修路的事情呢，魏主任跟我提过一次，但是当时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
1: 什么情况？
2: 是这样，2年前就有人提出要修三江村到三江县城这条路了，因为这条路呢，沿途要经过3个村，除了你们村以外，还有围头村、井上村、田村，我们都勘测过了，图纸也出了，但是3个村的意见不统一。我记得有一次你们乡里开会讨论修路的事情，你们村代表都没有来。其他3个村因为这个资金问题也吵得很厉害，最后就没有修成。
1: 还有这个事儿呢？
2: 其实吧，图纸也有了，想修这条路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有钱，随时都能开始修。
1: 那得要多少钱啊？
2: 200。
1: 200？
2: 200修一年。

0: 今天修公路，明天修厕所，后天你还能修个梯子上天啊？啊？你咋能这么能折腾的？给我说说。嗯，你知道村里人说你啥吗？都说你是借机发财，哎，特别是想偷渡那帮的人，说你断了人家出国发财的路。小心你受报复！跟你说，你呀，还是给我回城里去吧，啊，别在这儿给我捣乱。
1: 你也觉得我是回来添乱的呀？
0: 你不是添乱是啥？啊？你放着城里的日子不好好过，你回到家里指手画脚管这管那，这不就是添乱吗？
2: 你妈，
1: 算了，我不跟你说，说了你也不明白。
0: 看看看看，你连我都说不明白，你还能把他们给说明白喽？
2: 该吃
0: 是的，
2: 我这就是希望咱们村里人都能立足本乡本土。照理说我们三江村不应该这么穷，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出国了，想去挣钱。可问题是大多数人他没有挣到钱，所以只有立足本土，把我们三江搞富裕了，大家生活好了，这才是正道。
3: 姨妈，哎呦，哎呦，姨妈，
2: 陈伟，
3: 是啊，我是一伟啊，你不认出我来了？
0: 还真是一伟，
2: 一伟呀，可真没认出。快进来，快进来，
0: 快过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呀，
3: 你妈，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这刚回来，哎呦，好久不见了啊！真没想到回到咱村当支书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来看看姨妈。哎，姨妈呀，你看呀，这是我在城里给您拿的点心。哎，
2: 你太客气了，
0: 来就来了，还拿东西。
2: 坐坐坐，
0: 我给你倒水去。
3: 哎呦。这是谁呀、啊哦？这是
2: 旺仔。哎
3: 呦，旺仔啊！
4: 叔叔好，
5: 叔叔。
3: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你收养他了。
2: 嗨，说来话长，快坐，快坐。哎哎，我昨天去乡里，我还遇见你爸，他也没说你要出来的事儿啊。嗨，
3: 他呀，他现在这不当副乡长了吗？人家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怎么会管我的死活呀？对他来说，恨不得我这个劳改释放犯永远不回来才好，免得给他丢人。啊，晨晨，
2: 休息。
3: 晨晨，嗯，啊，我现在这不出来了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改过自新，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 是。你看看你有什么具体需要的，你可以跟我说，我看我能帮上什么忙。
3: 我听说这村里马上就修路了，我也想给咱村做点贡献。晨晨啊，咱们俩可是发小，我跟海鹏是兄弟，我当年坐五年大牢就是因为海鹏。
1: 我觉得你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就和当年一样。
3: 还跟从前一样？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可直说了。
1: 你说，
3: 晨晨，你现在是村支书。

0: 能不能把修路这事儿承包给我看？修路这事儿呢，需要村里的领导开会集体决定。况且乡里现在乡财政其实没有钱，能不能修还是一回事儿呢。哎，你看，别的都还好说，但修路这事儿，我真不能答应。
1: 慢点，慢点。修路可是件大事儿，对，哎，不能脑子一热就往上冲啊！啊，晨晨啊，嘿，你以为我们不想修路啊？几年前我们就想修，可是哪儿来的钱呢？
2: 村里不是还有一些统筹提留款吗？
3: 再加上一些义务工积累工，应该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不，不行不行，啊，村里那点钱拿来修路，那连买石子儿都不够啊。再说了，两年前为了修这条路，周边各个村子谁出钱多、出钱少、出人多、出人少的，闹得是不可开交啊。现在也是一样啊，你要修路。
2: 你就得跟周围这几个村子协商一下，要不来的。这路必须得修，我们村到县城一共就5公里的路，只要把这路修通了，我们的农副产品就能及时运出去，大家都能增加收入，外面的人也能进来旅游和经商。再说，要不是这个路，陈一木他也……
3: 哎呀，这都是命啊！
2: 可这命我不信。

0: 伟哥，你看啊，这么多年呢，你对我们哥俩也特别照顾。哎，有啥好事呢，你都想着我们俩。你看，我们俩以后能不能跟着你一起混呢？
1: 就是伟哥，我们两个从小都听你的，不敬你一个。
0: 你伟哥呀，也不是当年的伟哥了，啊。但是呢，我从小到大，就认你哥俩。
2: 你俩要愿意还跟着我，我就还在这儿你们，啊！
0: 哎，那太好了。行，伟哥，你还愿意带我们两个混的话，你就说吧，你要打谁，我们两个打谁去。哼，傻小子，什么年代了啊，还在这打打杀杀的？现在混社会靠的是什么？啊？靠的是这个。
3: 啊，我们俩跟你比，可别是差远了。
0: 哥，你要是不带我们的话，我们俩没法混了。就是啊，上回为了偷渡，光给蛇头的钱就好几万，
3: 可那钱都是借的。你说现在也出不去了，钱不能不还呢。
0: 就赖钱晨，晨晨这个丧门星，要不是他报警。
3: 我们两个能被上门追债吗？
0: 伟哥，你要不带我们的话，我们俩没法活了。
3: 哎，对了，伟哥，我听说啊，当年你爸苏海鹏偷渡那事儿，好像也是他说出去的。
0: 听谁说的？
3: 我，反正村里人都这么说。
0: 晨晨让你们丢了钱，你们俩要从他手里把钱拿回来。怎么拿？他不可能给呀！对呀。要不说你们俩没脑子呢？来，给哥敬你们一杯。干了。哎。
3: 陈支书，陈支书，
4: 哎，在这儿，在这儿。
3: 哎，陈支书，
4: 怎么了？
3: 出事了，陈支书。
4: 出什么事儿了？

0: 义武又要跑，
1: 跑哪儿去啊？哎，他又要去偷渡，真的，我没骗你。
0: 陈支书，你替我养小旺仔，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辜负你呢？所以他要跑，我使劲劝了他不听，我们还打起来了呢。
2: 你给我带路。
0: 哎，这边。
1: 姨妈，你帮我看一下旺仔，你别到处跑啊。
0: 陈支书，这边。这边，
3: 陈支书，前面，义武就在前面呢。

0: 小妞长得不错嘛，你可别乱来啊！这可是三江村的支部书记，可是个大官呢。你们想干什么呀？
1: 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玩玩。
2: 臭流氓！
0: 陈支书，我听说你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遭报应了吧？
1: 你断了人家的财路。
2: 人家请我们来找你要账了，谁请你们来的？
3: 这不能跟你说。不然这样吧，你答应今天拿50000块钱还账，我们就把你放了。
2: 我凭什么给你50000块钱？
4: 你向边防支队举报人家偷渡，
3: 人家钱都打水漂了，
2: 当然也找你要账了。
3: 偷渡本来就是犯法的，你们现在干的事儿也是犯法的。
4: 听到没有？
1: 这女的说我们犯法了，
0: 犯法？嗯，
1: 我们犯什么法？我什么也没干呀。
0: 那既然都说了，那我们就犯点法吧。
1: 好啊，
0: 好啊，啊，犯点法。哎呀！

0: 你喊人啊！你喊人啊！喊救命啊！哎，你喊人啊！干什么呢？啊！
1: 你喊！
0: 干什么呢？滚！
1: 滚！
0: 听见没有？给我，他妈给我滚！滚！

0: 没事吧？没事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这不心烦出来瞎溜达，听见这边有动静，我就跑过来了。没想到是你中埋伏了。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哎呦，晨晨，你现在可是算支书了，我们村上上上下下可都指着你了。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我这刚出来，哎呀。
0: 我爸不管我，我哥也不管我，我妈也走了。咱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我就指着你能照顾照顾我。没问题啊，
1: 村里现在招联防队员，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来试一下。联防队员？你觉得我这样的能行吗？我刚刚坐牢出来不久，就算我愿意，人家能愿意吗？
0: 我现在觉得这次回到村里以后，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势力眼特别多，特别怀念咱们那会儿。反正是联防队员，我肯定干不了。那你想干什么呀？哎，我听说咱村里真的要修路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村里上下都传开了，说你要带着大伙修路。
1: 我是要修路。
0: 但是没钱啊！没钱
1: 有没钱的干法吧，村干部要号召大家捐款啊！啊，
0: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说，要是真修路的话，让我承包一段。
1: 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呢，你现在跟我说没用。
0: 那实在不行，别的工程也行啊，比如说修围墙、修小学。哎呀，不行修。

0: 不测所谓行，我手下有帮兄弟，想弄个工程队。真的，照顾照顾啊！我不是不照顾你，就是照顾不了。村里的大小事儿必须开会讨论，民主决定。我一个人说了能算吗？喂，天龙，
1: 怎么回事？你不是找义务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摔了一跤。
1: 摔哪儿了呀？
0: 这是脚，没事吧？
1: 没事，
0: 真没事。
1: 意外，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你俩这是啊，没什么，之前有点误会。我扶您先起来啊，迈哪只脚？
3: 右脚。
2: 慢点，慢点，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啊！接着，慢点，哎，对，来，你坐好。
4: 村的经济怎么样？没钱呐？
2: 这经济怎么样？没钱呐，否则后续工作我们是无法跟进的。哎呀，现在什么都不好做。
1: 大爷啊，
2: 你来协助一下。嗯，
5: 没事，没伤了，沟通。啊，
1: 这两天就比较活动了。
5: 陈志杰，
2: 没事没事，就是崴了脚了。
5: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啊。
2: 不客气。哎，快快快！
5: 哎，哥哥，卫生所给你弄的红花油啊！
1: 谢谢，
2: 赶紧赶紧。
5: 我上回骑自行车把腿磕坏了，你怎么不给我弄红花油啊？哎，魏龙哥，我上回骑自行车把腿磕坏了，你怎么不给我弄红花油啊？我知道了，看来陈仁姐是跟说份儿是不是？拍马屁是不是？
2: 行，你话多，我们俩这关系我用得着拍马屁吗？
5: 行了行了，我也没事啊，我送你回去。
2: 啊，回去吧，我送你。
5: 哎呀，不用，
1: 我跟没事，我送陈仁姐，你快去忙去吧。
2: 能行吗？
5: 你太行了，我太行了。
1: 真没事儿，
5: 我没跟我买过红花油，
1: 那你拿去吧。
2: 我用没坏脚，
5: 哎，不是，我听说你追那个一五二，给自己摔坑里
0: 说你好话了吗？不是天天背后说，晨晨天天反勾兑，晨晨搞得村里越来越穷，真想撕烂他们的嘴。
1: 其实啊，别人怎么看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你理解我就行。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理解你，但是。
2: 谁让咱俩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妹呢？只要你做的决定，我绝对义无反顾地站你身后。
3: 同志们，大家请坐吧，我们准备开会了。
4: 开会，开会，等坐下，坐下了。
5: 老村主任，您到前面来坐吧。
3: 好。
6: 老村主任，你们村支书陈晨同志怎么没来啊？
7: 那什么，我回去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他。
8: 您坐吧。哎，
7: 同志们，咱们开会啊！我说去拿那拐给你，非不要。
8: 哎呀，不需要。你们，哎，你怎么没走啊？
9: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真没什么事儿，等着送你呢。
7: 你可真行，我跟你说啊，在外边喂蚊子呢，对吧？喂饱了没喂龙哥？
8: 那李姨你啊！哎，对了，我刚才碰到陈姨拔了，她说那个。
7: 去乡里有什么急事儿？哎，
8: 别听他，没急事儿。我爸下班跟我说开个什么干部会，你不知道啊？没人通知我。来，我去一下，
7: 别别别别别，
8: 车让给我。
7: 哎，
8: 让
7: 什么？你上车，我送你吧。
8: 不行，你就脚这样，你别去了。
7: 走，
8: 你跟我姨妈说一声，我晚上晚点回来啊。
7: 啊。
8: 可
7: 你逮个新奇的机会。
10: 同志们，咱们三江乡的地理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啊。它离福海市只有5公里，而且福海市的几条主要的公路啊，也都贯穿到我们这里，交通是十分的便利。所以啊，市领导指示我们要依托我们的地理优势，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同时呢，立足我们乡镇原有的工业基础。 打造一个投资区，并且啊，利用这个投资区为窗口，使我们的人民群众从田野走向世界。

0: 李书记，投资区是什么呀？我们搞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
1: 对呀，我不懂啊。同志们，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啊，都非常的好。市领导指示我们呀，要本着自筹、自建、自办的原则，打造这个投资区。今天啊，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啊，都可以。 畅所欲言的提出来，
2: 什么叫投资区？冯，没听说过呀？让我们来投资，我们哪来的钱啊？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投给谁啊？
3: 让我们自己办。
2: 怎么办？
4: 你在投什么呀？
3: 建投资区的事啊？
2: 能借我看一下吗？
5: 谢谢啊，不懂啊，还有就是，如果做错了，谁负责？林书记，那关于投资区，我能不能说几句啊？
0: 好，大家安静一下。小陈啊，你说吧。
5: 由于历史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多贫困地区缺资金、缺技术，也缺经验，所以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招商引资。 吸引那些成熟的企业进来，利用他们现有的资金和成熟的产业链，这样才能拉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家凭什么来呀？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听过一堂公开课，老师说，如果我们的村子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那自然没有鸟。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种下一棵榕树，等到枝繁叶茂的时候，自然就有鸟儿飞来。
0: 依晨呐，这是乡里的混子，别乱讲啊！
5: 村主任啊，你让小陈啊把话说完。小陈啊，你到前面来，把你这个大榕树的原理啊跟大伙说一说。啊啊，你脚没事儿？没事没事。三江乡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可是，在如今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修起高大的工厂，铺设平整的马路。只有这样才能引来投资。有了钱，咱们三江乡人民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就叫做筑巢引凤，引凤筑巢。筑巢是要花钱的，哪来钱呢？你想集资啊？哪来的钱？没钱，哪里？
6: 怎么样？我们三江村还是很讲信用的吧？
7: 那是那是，你们村里一旦那个扩建厕所啊，记得找我，我一定保证保量。嗯，
6: 行，那我先忙。
7: 你先忙，先忙。哎，政委。
8: 哎呦，我的一兄大老板，哎呀，恭喜恭喜啊！只有发了一笔大财啊，
6: 啊？什么财啊？这扣除工人和材料钱，就没剩多少了。
7: 哎，这怎么个意思啊？钱拿了就要走啊？
6: 怎么？
7: 你们三江村想反悔呀？<笑>
6: 我们三江村呢，倒是不会反悔，但是就这钱呀，要不是我天天催着我爸，你能拿得这么痛快？
7: 对，你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要的也不多，28分。
6: 哎，这28。哎， 李伟，你这是抢劫呀，还是敲诈呀？
7: 林维龙，这有你事儿吗？啊，
6: 我是三江村明明连长，你说有我事儿没我事儿？
7: 走，这好好。你，林维龙，你跟我是从小长起来的好朋友，我刚从里边出来，你不帮我就算了，跟我来落井下石是吗？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你他妈知道吗？
6: 你也知道你刚从里面出来啊，刚出来你就干这事儿，你是想回去吃牢饭了是不是？
7: 说什么？
6: 跟我动手啊，陈伟！你做牢我当兵，你跟我动手！我告诉你啊，你出来你就好好改造，收敛点儿。

0: 你放心啊，我不是打。
1: 魏主任。哦，晨晨，你等我，
2: 您先忙。
0: 那个是三江村的支部书记。
3: 哦哦哦，
0: 好，吴副市长，您慢走啊。
3: 啊。
0: 晨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您咨询投资区的工作。
0: 嘿，你来的正好。你要是不来呀，我还准备去找你呢。走进去说。
1: 哎。
0: 晨晨，来着。相关的规划资料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奋斗目标。哎，你们三江乡在这个规划里很重要啊。
1: 那眼光好长远啊。你说到时候我们三江乡是不是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了？再也不会有人因为生计的问题选择偷渡。
0: 所以你们三江乡一定要把这个投资区搞好。嗯，
1: 知道投资区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要资金没资金，要经验没经验，你说我怎么招商啊？
0: 招商引资是个学问，但是等你学会了再去搞，那就晚了。咱们现在都得摸着石头过河啊。
1: 那您不得先给我这块石头啊？
0: 你这孩子，我早想到了，相关的资料都给你放在里面了，你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啊。
1: 谢谢魏姨。

0: 林书记，哎呦，小钱啊，您果然没走啊！哎呀，要建立投资区啊，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哎，你怎么来乡里了？
1: 就是关于投资区，我有一些问题，我自己找了一些资料，但是我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您再给我讲一讲。
0: 快走快走！哎呀，小陈啊，说说吧，有什么想法，咱们一起探讨。我觉得土地之所以珍贵，因为它是稀缺资源。可是现在我们兴建投资区需要征用大量的土地，它们天然的就是一对矛盾。
2: 你有这种想法啊，非常好，难能可贵啊。所以啊，我们要合理的规划，让每一寸土地。 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你看啊，我找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图纸，咱们一块看一下。你看啊，这是投资区的一块规划图，是吧？这块土地我们要给它合理规划掉。
3: 什么？40万？你疯了吧你啊！你说是？
1: 我知道这钱特别多，可是这路还是得修啊。
3: 那要不然，我再明明连把咱路铲一铲弄平了，那就不用花钱了。
4: 你说啥呢？那地面是平了，下雨呢，下了全是泥坑，傻吧？那你说怎么办？40万你出？
3: 我，闭嘴！你跟这掺和什么呀？
4: 还不是为了乡亲们好吗？没你说话的份儿。陈书记，你也知道啊。 这几十年呢，你说咱们村吧，要积点资，那你磨破嘴皮子才能勉强的收上来点。你说你一张嘴就40万，那上哪整去啊？修什么投资区什么的，那是市里的决定，那为什么还让咱们村自己拿钱呢？
1: 乡里开会您不是也去了吗？
4: 啊，
1: 按照市领导的指示。 咱得本着自筹自建自办的原则来规划投资区，修路也是一样啊。况且以前就是咱村自己想修路，人家现在市里既然有相同的规划，那是不谋而合，不是更好吗？
0: 以前村里搞集资的时候，你还小，真的没什么体会，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你听听，
1: 所以我这不是才找二老来帮忙去做做大家的工作，咱就努努力，得把这路修起来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

0: 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善恶塔

凡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们通过密室关卡，看到了公主留下的幻象，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林灵额头上的印

0: 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
1: 啊！
0: 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1: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2: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0: 我的莉莉长大了。
1: 爸爸，虎堡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
0: 啊。
3: 爸爸，谢谢你。
1: 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3: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是权杖，来！牧野，哼，权杖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
1: 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
0: 上，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站住！

0: 干得漂亮啊，美琪！
1: 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
0: 让开！
2: 爸爸，哥，
3: 琳琳，
4: 鹏飞，
2: 嘿嘿，快放了我爸爸！
5: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6: 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7: 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3: 鹏飞、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8: 好。
9: 哼，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你打不着，打不着，雷雷啊！
3: 你别动！
8: 好，
2: 爸爸，
7: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7: 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
1: 把权杖给我。
2: 休想！
1: 这下你逃不掉了。
3: 琳琳，
7: 一落花的印记，难道说赵林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1: 大勇，快抓住赵林！
2: 你休想！鹏飞哥哥，小心！
6: 梦梦，梦梦，
9: 别动！
3: 别跑！
2: 放手！
7: 终于
1: 拿到权杖了！嘿嘿，
0: 美琪、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2: 把权杖还给我！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2: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3: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老板，
3: 走。

0: 好险呐、啊！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2: 不能让他们上去。拦住他们！

0: 再见。完了，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1: 我们还好，你们呢？
0: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这是我们的绝顶之书，终于到手了。大勇，把东西带过来。好嘞，老板。嘿嘿。
1: 好。这蜥蜴还蜕皮了。你过来。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成功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上面什么情况？老板。
3: 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笑>
4: 你和伊洛国？
1: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小差错。
4: 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笑>
2: 怎么会这样？
4: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
2: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4: 不会的，妈妈，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2: 鹏飞，快去见叔父。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
4: 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放弃，就真的输了。
2: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1: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你可别后悔，柏油。
1: 出去！你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小心啊！
2: 琳琳，你冲动！

0: 想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玲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0: 阻止牧野他们，反被困住。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我没能抢回。觉醒前夕，
1: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2: 菲比，快放开我！
1: 想想都让人心碎。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3: 这是什么情况？
2: 爸爸，
4: 左琳，
2: 爸爸，小军。
4: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
2: 昭林姐姐，
4: 昭林姐姐，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默默，
1: 加入我的阵营吧！
2: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默默，太绝战了！
4: 刚刚我怎么了？
2: 啊，太好了，你没被牧野控制！
1: 怎么可能？
5: 萌萌，我恨你。
0: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1: 解决他们。
2: 哎呀，看你！

0: 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贱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嗯，能行。
1: 太难缠了。
0: 就是现在。
2: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0: 下次一定。

0: 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也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1: 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
2: 浪费太多时间了，得赶快去帮赵琳姐姐。

0: 勇。
1: 都是你。

0: 快点，发动能力，快呀！
1: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的？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你还记得他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这不可能！
1: 爸爸，我来帮你。到底该怎么控制能力啊？
2: 不如让我来帮帮你。
0: 琳琳，小心！

0: 该怎么办？
1: 牧野学会了使用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自然平衡被黑暗力量打破。请期待下集《塔尖对决》。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童音，化育童心。孝常年，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我好像看见熊猫妈妈了，看见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
0: 他是从今年2024年的5月21号到的天台山。
1: 嗯。
0: 已经有几个月了，在山上。刚上来的时候，他对新的一个环境还特别的陌生。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完全适应在野外。
1: 这么快啊？
0: 对，他毕竟是猛兽。
2: The panda approaching us is Shan Shan, who is 10 years old. With her outstanding beauty, she has been a star since childhood and participated in film shoots. Last

0: 你在这儿，早晨是不是跟那油仔仔在一起啊？再来一遍啊！没在来的，再来一遍。走着。<笑>
1: 把仔仔的本领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
2: 朱老师，
1: 啊，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是，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能力。
3: This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Xianxian's training area. 但是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1: 我们跟着里面按照有秤，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2: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笑>

0: 如桂，如桂，
1: 你还不早点陪我玩啊？来，哎，
0: 朱顺，他不听话。
2: 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
0: 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
3: The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1: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
4: 什么声音这是？
1: 哦，就这样。
4: 这个声音。
1: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4: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
1: 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三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三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所以我今年三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
4: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
1: 没有，我爱大熊猫，
5: 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
0: 好了，好了啊！
2: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小心一点啊！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2: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0: 喂，小心，小心一点。
4: 没事，没事。
0: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2: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0: 对，小摔小滑的是。
2: 哎，把抓住！哎，把抓住！你行不行？有没有事儿？
4: 没事，没事，没事。
1: 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2: 没事吧？
1: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6: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哥。你看你那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行行，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哥。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晒得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0: 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1: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2: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1: 对，
2: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

0: 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1: 啊，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一点。买萝卜了，婆婆，帮我采两个。这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南瓜我也要。
2: 我也要。
3: 嗯。好，付了啊。
1: 好，谢谢老板。老伴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3: 好。老伴，那咱拿上车吧。
1: 哎呀，感觉买了挺多，放进来就觉得挺少的。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哈，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你不晓得哇，我这边给你安了个相机，我偷拍你。我去回去看看，把你偷拍到没有啊？
1: Giant pandas are famously known as hermits of the bamboo forest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territory. Witnessing a cub during wild release training is extremely difficult. However, smart infrared cameras can monitor the mothers and cubs in the wild 24 hours a day.
2: 先生，
0: 走喽。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3: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0: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4: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0: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3: 哎，我好期待哦，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4: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闲闲、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闲闲，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闲闲培训圈外面的。啊。
3: 太有意思了，他低着头干嘛呢？
4: 你看旁边还有只两眼放光的那松鼠，蹦着跳着就出门了。你看，
3: 啊，好可爱。
1: We can remember this little hillside where the pandas lean against. Here, we'll often see precious and playful interactions between a mother panda and her cub. This could be their learning playground, or perhaps.Their favorite little home. A minute later, the infrared camera was triggered again, capturing new footage. In front of the lens, it's Shan Shan and her cub checking in.
4: 你看啊，这闲闲手脚并用的，咬着一根竹子，他就想尝尝，那应该是磨牙的吧？闲闲，他特别贴心的，左手抓着竹子的另一头。就好像咱们人类是一样的，每一位妈妈都会手托着孩子的下巴喂他吃饭，这画面多温馨
0: 啊。对，
5: 闲闲仔真的好可爱。
0: 大熊猫每天需要睡眠10到12个小时，这些睡眠的时间分布在一天中的多个时间段，通常是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嗯，
1: 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1，
2: 离得不远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0: 对，对，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还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

天使的痕迹。 这，岂不容易？啊！你行不行的？今天吃的这都要不得，你明天晓得我吃。 再喝一点。

0: 竹林里面喷蜜了，把带血的竹子搬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别人小崽要在哪儿了？大哥，你把头套戴上。
2: 哦，是不是？
3: 快看！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神仙的幼崽。目前神仙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好。哦，好手艺哦！
2: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哦，
3: 香啊！
2: 吃饭了啊！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2: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所以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嗯，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4: 真的铲屎官啊？
2: 这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然后我们单位把我退招了。
4: 然后呢？
2: 拿了一些不好提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5: 不是您的衣服。
4: 那你个子很高。
2: 哦，对，我个子很高，没有时候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4: 里。短一截。
2: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跟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4: 祝贺祝贺祝贺。
6: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种。
2: 退招的破格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孟老师让我们在第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他上秤了吗？
1: 你看他这个。
2: Step by step, Shan Shan's cub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0: 他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
1: 让我看一下，
2: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哎
2: 呀，真好！
0: 是，
2: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难过，
1: 嗯，
0: 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样。我们这个团队陪着妈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这里，毕竟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都有建立了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一种感情的里面。
1: 嗯，
2: 和大熊猫的情感就是我和他们是一家人一样。我不是50多岁了嘛，啊，我希望我以后比如说爬不了山了，陪不着熊猫了，我下去我就希望年轻人上这个野外来陪我们的大熊猫。
3: 因为野外是大熊猫真正的归宿嘛。
2: 对，
3: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充满了意义。
2: 对，
3: 嗯，
2: 大自然才是熊猫真正的家。
4: Weather is the hermit of the bamboo forest giant panda, the fairy of the forest golden monkey, the jewel of the east crested ibis.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

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

0: 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

0: 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目前即将展开的是武警海警学院的队内选拔赛，到底哪位选手可以成功晋级下一轮的个人排位赛呢？我们精彩继续。
1: 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初，自然资源部监测到江苏盐城至浙江舟山东部海域出现了大量漂浮的藻类汇聚成的金色条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是金潮。请问形成金潮这种生态灾害的主角是哪种藻类？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C 马尾藻。

0: 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只有陈诚业回答正确，祝贺。第二题，1988年，中国科学家金庆民随中美联合登山科考队深入了南极腹地，对南极大陆的最高峰进行了科学考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考察的女科学家。请问，她考察的最高峰是哪一座？请作答。三位同学究竟会选择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文森峰。答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道题三位同学都答错了，很可惜啊。我们来接下来继续进入第三题，请听题：我国科学家命名并发表的海洋生物物种里，首次入选全球权威的世界海洋生物目录年度十大海洋新物种名单的是，请作答。三位同学的作答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太大星背板海星。我们来关注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只有宋佳琪答对了，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第四题，第四题是视频题。
1: 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我是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的工程师雷志远。今天我们的题目聚焦神奇的海底森林海藻场，接下来让我们先一同走进这个海洋生态秘境。
2: 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主要建群种形成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一般分布在潮间带和潮下带硬质底区域，可为海洋生物提供稳定食物来源和优良栖息地。以下不属于海藻场优势建群藻类的是，
0: 请作答。各位同学们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甲藻。我们来看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佳琪和程烨答对了，所以目前他们两个答对数各是两题。
3: 四道选择题结束了，武警海警学院的陈诚业与宋佳琪均答对两题，比分持平。身为武警学院的抢答手，宋佳琪在手速上优势明显。马上就是最后一题了，不知他能否稳住优势呢？
0: 第五题，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啊。以下哪些措施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请作答。这道题成败与否啊，将会决定三位同学谁将晋级。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佳琪跟程烨，目前你们答题数量比是3:3。两位同学答对的数量一样，那我们就看看用时时间。佳琪用时是29.68秒。陈诚业的用时是31.81秒，所以这轮获胜将会代表武警海警学院出征下一轮比赛的就是宋佳琪，恭喜你。
4: 接下来要登场比拼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有请他们就位。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海边游泳时，有时会感觉海水的颜色是蓝色，有时却是黄绿色，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单选题，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来看一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都回答正确，给自己一点掌声，恭喜各位答对的同学。让我们来听下一题，你们的第二题同样是单选题。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海水鱼，有黄鱼一上黄金万两的俗语。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灭绝式捕捞，致使野生大黄鱼捕捞资源即将枯竭，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使得哪里成为了今天中国产量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区？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0: 看大家有没有接住咱们这个有福之城的地气，来看一看你们的选择啊。只有李成汉同学回答正确。咱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特别的出名啊，欢迎下次来尝一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来看第三题，请听题。同样也是一道单选题。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其 pH 对海洋生物及全球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海洋发生酸化现象，海水 pH 测量仪通过将海水中的什么转化成电信号，从而获得 pH 呢？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情况。好的，同样是一位同学回答正确，在这里要恭喜韩俊哲。那接下来呢，你们要看到的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梦远。在我馆的专题展览《南海精灵馆藏鲸类标本展》中，陈列着一条体长达13米的须鲸标本。我们都知道，须鲸是通过感知水流、触觉、低频率、声音交流以及视觉完成对食物的定位。在磷虾密集的地方，它张开巨口高速冲刺，再通过自己的须板将数以千升的海水过滤出去，以获得自己的大餐。须鲸冲刺、吞食、过滤的捕食方式主要利用了流体力学中的什么原理？
0: 请作答。好的，我们的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回答情况。好的，还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这位同学就是李成汉。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本轮的最后一题了，各位选手要加油，听好你的题目，请听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许多深海生物能够自身产生光线，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发光，其主要作用是？请作答。同学们回答得很快，正确答案应该是A、B、C。 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好的，李成汉和杜思恒回答正确。那么至此呢，我们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了，我们在这里恭喜李成汉遥遥领先，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个人赛，锁定席位，恭喜。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苏海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同学。同学们，第一题单选题，请听题。气候变暖可能会改变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观测表明许多鱼类为了追求适宜的生存环境正在迁徙，它们的迁徙方向是向哪里？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向两极高纬度海域迁徙。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只有晚香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道题，请听题。在天气预报当中常说的台风和飓风，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天气系统，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划分它们的主要依据呢？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回答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发生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请听题。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交往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大量域外作物沿着两条

0: 丝绸之路被陆续引入中国，下列物种当中哪种不是经由海洋传入我国的？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答题完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胡萝卜。各位的答题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比方说带胡的食物，像是胡萝卜、胡麻、胡桃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带来的。而带有番的食物，比方说像番薯、番茄，大多呢是在美洲被发现之后，经由海上传向了世界各地。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题的答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同样啊是一道单选题。
1: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陈曦，长期从事沿海鸟类调查工作。海鸟是自由的精灵，它们以灵动的身影、嘹亮的鸣声和与大海共舞的姿态，成为海岸线上亮丽的风景。遗鸥就是这些精灵中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科学界所遗忘。这个名字既记录了科学认知的曲折，也隐喻了其作为生存移民的生态地位。大家知道下面的图片中哪一张是遗鸥吗？
0: 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的选择是 C， 这张图片是遗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好，还有最后一题，目前的比分是陈刚答对一题，晚香两题，思成一题，加油啊，都还有机会，代表你们的学校去继续征战。第五题，请听题。溴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阻燃剂、石油开采、杀菌剂、农药、感光材料及医药等方面。地表当中99%的溴存在于海水中。我国海水提溴产业化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哪些？看好啊，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是 A 和 B， 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也很可惜啊，三位同学的答案都是错误的。通过这轮的比拼，五道题已经结束了，所以吕婉香同学以两道题胜出，你将代表江苏海洋大学决战最后的总决赛，恭喜你。
2: 可以说啊，这个环节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我们的每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奋勇争先。那在这儿呢，也要向大家报告本轮成功突围挺进个人赛的同学，他们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赫，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张廷硕，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宋佳琪，南京大学代表队李成汉，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吕婉香。恭喜六位同学，
0: 恭喜各位。
2: 下一场我们将开启个人赛的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

0: 最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4: 请上车的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男儿生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赢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1: 搭手？我看行。
12: 请吧。
1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好，我是吴宇。现在呢，我身处在美丽的福建晋江安海镇，这里啊有一家企业，它把平凡的紫菜变身成为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尤其呢是在即食海苔的领域。那么这个企业呢，拥有着海苔市场的绝对占有率，销售量呢稳居全国的前列。今天呢，我们的海好遇见你就带您深入探索利率集团是如何从一片紫菜开始，打造出整个海洋零食产业王国的，让我们出发。
1: 福建晋江被誉为民营企业的摇篮，这里孕育了无数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其中利率集团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2002年成立以来，利率集团就一头扎进了海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想要打造出既健康又美味的休闲食品。
0: 吴董，我来啦！
2: 我就在这边等你呢。
0: 哎呀，真好！
2: 来来来，吴宇，我带你看我们利率集团。
0: 好，
2: 好，
0: 好。
2: 这是我们利率集团创业的历程。2002年创办晋江利率食品有限公司。
0: 是。
1: 利率集团是吴红玉、吴红岩两兄弟历经20余年辛勤耕耘，将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变为一家闪闪发光的民营企业。他们从紫菜育苗养殖开始，一步步打通了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渠道布局、品牌建设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
0: 吴董刚刚告诉我说，在我们福建霞浦啊，就有一个利率的紫菜育苗基地，是咱们集团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之一。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那里的紫菜有什么不同吧。

0: 师您
1: 好，主播
0: 您
1: 好，
0: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嗯，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2: 苏新春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养紫菜宝宝就像照顾小婴儿一样，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澡盆，水温得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这样啊，紫菜宝宝们才能够舒舒服服地泡澡，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我们得像给小宝宝遮阳一样，用遮阳布配合灯箱，给他们提供12小时的温柔晚安灯，这样他们才能在梦里茁壮成长呢。
0: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种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这个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产品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实验室的负责人龚老师。龚老师，龚老师您好，您好，久仰大名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产品研发中心对于咱们利率集团来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您呢，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研发中心吗？
3: 我们研发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是进行旧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我们先在实验室里面就先小试，试完之后就进行配方的设计，然后产品的确认，就口感的确认，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生产线去进行生产。
2: 研发中心就像是一座秘密基地，内部布满了高科技设备与先进的实验室，在这里活跃着一群被誉为美食侦探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精通于设计令人垂涎的配方，更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及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与深入细致的数据分析，他们为莉莉品牌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既健康又美味且完美贴合消费者期待的美食。
0: 有了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大脑，那么紫菜海苔华丽变身的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生产线看看吧。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您手上拿的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
2: 就是没有筛选的啊，对，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碾米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都是先挑选一片。
0: 挑选一片。
1: 对，然后再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历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呢，随即将会被送入到破碎设备当中。在这个环节里啊，紫菜会被有效的打散打碎。 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
0: 嗯。
1: 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0: 嗯。
1: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KO， 这边是废料了。
1: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
1: 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0: 紫菜们经过精挑细选，再根据产品研发中心派发的专属报告和秘密食谱，它们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啦。
1: 在我这个车间，有5台炒锅，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 300度左右，
0: 300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然后我们冷却完，然后再送到包装线上进行包装。
0: 嗯。
1: 市场上我们吃的龙亨的啊，欢乐喜喜啊，这个拌饭海苔就是这样。
3: 在农亨盐烧海苔的生产线，原厂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向大厨一样精雕细琢，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海苔都让吃货们的味蕾跳起舞来。
4: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3: 这是原料啦？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4: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板紫菜。 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4: 乘以27公分的长。
3: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板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再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
4: 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3: 第一道工序260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
3: 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纯烤熟。
0: 啊。
3: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渐渐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但是我要尝一下，
0: 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0: 对。
3: 啊，真香啊！
4: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是大海的味道啊！
3: 哦，有，
0: 你吃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在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的烘烤。
3: 你可以品。

0: 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1: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0: 不会。
1: 更好吃了。
0: 嗯，是不是有鲜味？是不是有咸味？
1: 有。
2: 美味的盐烧海苔经过精心制作，终于问世了。随后啊，他们将按照严格的产品规格进行切割，一片片海苔产品从生产线上缓缓而下，整齐地码放在包装盒中，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1: 哇，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啊，海苔啊，海苔卷啊，各种啊。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利率集团，见到了我们的市场营销总监，我们的辛总，欢迎辛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率集团的辛哲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几款产品。那首先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磅的一个新品，我们的有机海苔卷。我们主推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机，那么配料表很干净。
4: 好酥脆哦。
3: 其实我们的海苔是覆盖全年龄层的产品
4: 啊，因为本来这个海苔它就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3: 对
4: 啊，营养成分，
3: 钙铁锌硒的一个含量我们也都有检测出来，在我们的一个营养配料表里面。
4: 这个真的很好吃。
2: 咖脆海苔、盐烤海苔、夹心海苔，酥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都让人欲罢不能呢。拌饭海苔更是懒人界的明星产品了，只需一撒一拌，米饭立刻华丽转身，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3: 米饭搭配我们海苔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咸味，
4: 满满的芝麻香，
3: 对，
4: 然后非常的扑鼻。其次呢，嚼在嘴巴里，它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
3: 海苔的一个海味，海的味道，
4: 这太棒了。说实在，我第一次吃这款产品。
3: 我们专注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休闲农产食品，贯彻我们原料可溯源、配料很简单的一个方向，来给大家做零食，那做大家放心的零食，做大家爱吃的零食。
2: 如今利率集团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绿色食品、福建名牌农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利率集团根据行业特征精心布局，通过对全球范围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的大力整合，完成了福建晋江、宁德霞浦、安徽滁州、江苏连云港、江苏如东、江西抚州、韩国光州、泰国曼谷的生产基地战略布局。
5: 从市级龙头企业到省级龙头企业到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从2000年开始踏入这个食品行业，到目前为止以来，一路上坎坎坷坷，确实不容易。但是老天不会辜负这些有心人，在这20年来，利率确实见证了晋江经验，享受晋江经验跟国家政策优势。我们晋江人有一种敢拼才会赢的精神。海苔行业目前我们已经精耕细作了，但是还会再持久的去延伸，把这个品类继续延伸做大做强。百亿的市场是咱们的梦想。
1: 探访完了利率集团，我们看到了一片紫菜的华丽转身，也看到了一家平凡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成力擎一方的行业龙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利率集团还将继续弘扬晋江经验，不断追求卓越，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6: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下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历了上等品种，经过精心
3: 做
5: 才能称之荣誉。
3: 接着演。付费
6: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

0: 私欲自泪。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0: 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大苹果成果真好吃。
2: 香香糯糯，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蒜头醋的味道，是绝配，是吧？
3: 标配的正常的话是小肠豆腐汤、大肠豆腐汤、瘦肉汤。我们这边吃早餐都比较简单。
4: 这个你没吃到，刚才没吃到。我不管你，我自己做我自己行啊。我叫范巧玲，之前是在武林有开了20几年，这几年为了孩子留下来城关，边带孩子边开店铺嘛，也想做小鸟依人，但是好像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啊。九成，我的九啊，不代表九成，只是代表更多，也是多多益善的感觉嘛。

0: Dios.
1: 九成鲑鱼想吃香的，就是要葱油。最香最好的葱油就是黄而不焦嘛，金灿灿的。比较焦黄的九成鲑鱼颜色就很漂亮。

这个颗粒啊，一粒粒的很漂亮。一层两瓢，尽量均匀，不能厚，不能薄。第一层比较快熟，然后第二层会相对慢点。也要蒸四分钟吧，要蒸到透，九层的才会脱层料。一定要这样起泡才可以。 都是自己干，干到十几年了，除了作业子不用干，怀孕也要干，干到生。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农村嘛，就想要个儿子。16层为一盘，一盘16层。

0: 哎，又来了。加啥豆腐汤凉吗？好。有没有萝卜汤？有。
1: 九层锅一定要体现它的层啊，层与层之间它不会那么厚，会很薄那种，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2: 我们沙坪过来的，我们住在对面酒店来办事，我们特地过来这里吃早餐。酒店的自助餐我们都不吃，我们来当地就吃当地最好。
3: 你看过来油腻，它其实不会很多。我怀孕了，没胃口就想吃一点。我两个儿子，我想要个女儿。好拼吗？拼搏啊！
1: 啊，大肠头豆腐汤啊，九州来的2000啊，一碗猪肝汤啊。
4: 好吃啊！
1: 嘿，是哦，很好吃。
4: 原来是这个汤。

我女儿回来了。吃饭，吃饭，吃饭。

就是反正很曲折嘛，很多东西这样子嘛，生到不能生，然后又怎么样子很麻烦，就是这样子。赚钱我倒没觉得那么辛苦，我真的我喜欢这行业。你说做这为什么那精，就是生孩子这方面非常辛苦。反正我生完儿子不是因为我生完儿子高兴，是因为我生完这个孩子之后，我不要再怀孕，不要再经历那些事情，

就喜欢这句话，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笑脸面对人生的难，这是我的人生感悟。总结。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如果以我现在面对一些事情，其实还没有这没有这种关系。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

0: 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哇，
1: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0: 你好毒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如今却有内奸作为契丹刺客的内应，是否该尽速通知叶大人，立刻彻底追查，抓出内奸？
1: 刺客的目的何在，难以揣测。若不能及时阻止，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2: 两位可知这内奸是什么人？是兵部派驻在韦馆的官员？
0: 或是兵部四郎中萧文，甚至于是叶森本人。大人是指？
2: 不，本府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此事根本不能向兵部提出。
1: 大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查？
2: 也不行，本府虽是大考副考官，却无权自行追查，此事关系重大。
3: 该如何处置，绝非你我所能承担，而必须直接向狄将军禀报。你们留在韦馆，等候本府通知之后再做定夺。
4: 是。
5: 爹，你不是在忙着五科大考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后天就要开考了，爹怕忙起来难得能见你几面，所以能回来。
5: 就回来看看你。
6: 爹不用担心我，爱虎每天都会来找我的。
3: 你都和爱虎去了些什么地方？
5: 我们两个还不都是到处瞎逛。
3: 哦，婷儿啊，
7: 嗯，
3: 如果有时间，你还是去看看。
7: 多看看姑姑。
3: 将军，啊，
8: 启禀将军，包大人求见。
3: 你我刚刚离开韦馆，包大人就匆匆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2: 此事太过重大，包拯实在不能不来打扰将军。
3: 哦，包大人一向处事稳健，若非如此，也不会这样慎重其事。您快快请讲。
2: 将军，包拯怀疑，在五科大考之中，并不有协助契丹的内奸。

0: 却不能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实在让我难以忍受。接到大人通知之后，自然就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了。展护卫还是稍安勿躁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如果连兵部都能被契丹人渗透，那还谈什么国防战力呢？
1: 如今还不知道内奸在兵部的层级，或许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或许有可能是叶森。这正是最大的问题，既不能从叶森开始清查到所有官兵，更不能没有任何作为。将军，这道难题恐怕连枢密院也解不开呀。
2: 清查兵部内奸是一回事，防堵契丹奸细进行破坏，又是另一回事。包大人，其实我也并不想这么做，但恐怕只有停止五科大考，才能防止一场看不见的威胁。
1: 停止五科大考？
2: 不错，停止大考，封锁维管，彻底盘查维管中的每一个人。 只要找到契丹的奸细，既能阻止他进行破坏，同时又能把兵部的内奸挖出来。
1: 将军，停止五科大考，恐非枢密院的权限，对大局而言影响甚巨。
2: 包拯认为，此事恐怕非惊动皇上不可了。我明白。
3: 王丞相总理朝政，应首先向他禀报，而后你我一道进宫，向皇上面奏。
0: 皇上，暂停五科大考，恐怕是势在必行，还请皇上圣裁。开办五科大考。 一则是为了朝廷储备将才，增强战力；再则，是让天下勇士多个机会能够报效朝廷。至于第三，五科大考并非年年举办，面对契丹挑衅，这正是我大宋展示国力、宣扬国威的最好时机。 如今却偏偏为了个契丹奸细要暂停大考，只怕在异邦敌国的眼中，我大宋国威势将荡然无存。朕认为五科大考不能停办。
2: 启奏皇上，暂时停办并非不办，只要抓住契丹奸细，揪出内贼，大考就可以立刻恢复了。
0: 不。 暂停与不办，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倘若真的暂停大考，无疑就是向契丹示弱，自毁朝野信心。若是此刻契丹兴兵犯境，我军又岂有不败之力？包拯，你有何想法？
1: 回皇上，微臣以为，大考不能不办。
0: 契丹奸细也不能不抓，
3: 包大人，话虽如此，又谈何容易呀？
2: 是啊，万一在抓住奸细之前被他使出些破坏手段，那大考依然无法进行啊。
0: 两位卿家不用着急，包拯向来谨言慎行，思虑周密，想必他是有两者兼顾之法。你就说吧。
1: 遵旨。
2: 相爷与狄将军提议，暂停大考，目的无非是担心奸细对大考进行破坏。包拯以为，只要加强安全警戒，严密防范，即可有效避免。包大人，大考的一切事务均由兵部负责，倘若这内贼真的出在兵部，这安全保证从何谈起呀？
1: 武士教场。 虽属兵部所有，如今狄将军代天主考，改派枢密院的官兵守卫。
0: 便是

0: 理所当然。那么维管呢？如果也换上枢密院的人，那岂不是让奸细和内贼提高警觉？一旦从此销声匿迹，恐怕永远也抓不到他们了。倘若所谓维管的，是皇上亲信侍卫呢？你是要朕去维管？
1: 当然不敢劳烦皇上亲临。不过，殿试本由，皇上亲任主考。新科武进士乃是天子门生，皇上随时有可能前去维管。调派皇上侍卫前去负责安全警卫，正是名正而言顺。 安全警卫。
0: 虽然替换掉兵部辖下官兵，事务官员，却维持原状不变，只是人数已经不多，契丹奸细也难以混入其中。
2: 此法应当可行。
0: 两位可还有异议？可是，包大人此举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
3: 那契丹奸细和兵部内贼又该如何去抓呢？只要更换警卫的真正原因没有泄露出去，他们会误认为还能够继续潜伏下去伺机而动。只要派人暗中查探，不愁没有机会抓人。能认得契丹奸细面貌的，就只有展护卫一个人，那奸细必然会刻意回避。
4: 除了展护卫，还有谁能去暗中查探呢？
5: 不瞒狄将军，见过奸细面貌的不仅是展护卫一人，包拯可以派其他人进入维管进行追查。好，就这么办。狄青，臣在。明天你就派你枢密院的心腹官兵，去替换兵部进驻教场。
3: 臣遵旨。
5: 王丞相，
4: 老臣在。
5: 通知内侍省，挑选一支精锐侍卫，负责维管。
4: 老臣遵旨。至于派什么人进入维管，暗中调查，由包拯决定。然后，寻一个适当的理由，千万不要杞人疑窦。
5: 臣遵旨。
4: 朕不但要5颗大考如期进行。
6: 还要将那契丹奸细与兵部内贼一并擒获。
7: 臣等遵旨。爹，你说爱虎他不能来陪我了，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6: 包大人有公事交办，我们也不好妨碍他们办公，所以，
7: 没关系。
6: 反正在认识爱虎之前，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要不，让巴山八海留下来陪你。
7: 其实，爹，用不着了。如果爹实在是不放心，那我就去姑姑家住几天好了。
6: 哎，这样好，这样，爹就可以放心，你又可以陪姑姑。
7: 嗯，
6: 哈哈，好，就这么安排。 那明天一早，爹就要去维管了，我就不管你了。
7: 好，爹就放心吧。
6: 嗯。

0: 你要带我进围馆？不错，只有你与展护卫认得他的面貌，故而非得你去不可。
1: 哎呦，太好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进武科大考的围馆了呢。
2: 不是，我是说，
0: 你是说，你曾经去过围馆？

0: 我，哎虎，上次你跟狄婷去围馆，差点闯了祸，幸亏张龙赵虎及时赶到才没事。这一次，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别再惹麻烦了。
1: 好好，我这一次一定不惹麻烦，不闯祸。包大人，我说的第二次进围馆就是这个意思。
2: 哎虎。
1: 你总算是如愿以偿，可以进围馆看大考了。
0: 对了，公孙先生，你不是说女的不能进围馆吗？那我怎么去啊？
2: 哎，所谓通权达变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也只好变通了。嗯，你以男子身份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就说嘛，穿男装就是方便，迪婷还不相信。哎。 那我去围馆了，狄婷怎么办啊？
3: 本府已向狄将军做过说明，他会另作安排。

0: 萧大人，凌渊，叶大人找你有事。叶大人，
1: 大人，参见叶大人。是，退下。
2: 是。
3: 你不奇怪我为什么找你来，又掩上了房门？
1: 想必大人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要交代。不错，出来吧。凌云，不要慌，都是自己人。
3: 没有想到吧？堂堂大宋朝廷兵部侍郎，竟然与你 同是契丹人，我当然也是，我是你师父的亲大哥。
1: 隐姓埋名、掩饰身份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才能保证20年前的计划彻底达成。凌云，眼前这位叶大人，正是我契丹的耶律宗森王爷。

0: 大人明日一早就要前往韦馆，何不早点安歇？
1: 公孙先生，本府隐隐觉得有不祥之兆。
0: 遮月，光华尽失，此番五科大考，恐怕不会如预期一般顺遂。
2: 大人，明月终将光华依旧，乌云总有散去之时，
0: 还请大人放宽心境，顺其自然吧。但愿这一切都是本府多虑了。

0: 本王以契丹皇室之尊，隐姓埋名，潜伏宋国数十年，终于爬升到兵部侍郎的职位。20年前，本王策划派出契丹勇士携家带眷潜入宋国，为的就是今天。
1: 王爷当年只派了我爹一个人，
0: 不，本王派出的是契丹十大勇士。

0: 这是历经20余年发生了一些预期之外的变化，有几个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再坚持下去。
1: 我奉王爷之命杀了3个勇士和他们的家小，
2: 因此而被送回契丹的也有3名勇士，还有2家人下落不明。
1: 甚至于连他们的儿子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至于另外一个人，他打算出卖王爷投靠宋国，我没有给他机会。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父亲为救你一命坠崖身亡，本王派萧石去教你武功，你是本王完成当年计划。 唯一的希望，所以你必须击败所有对手，夺得武状元，成为本王安插在宋国的死剑。
2: 文事部分你不必担心，我可以让你稳得第一。
3: 武事部分我已说过，除了留神积累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你的敌手。凌云。
1: 王爷，无论如何你都要赢，绝对不能让本王失望。
3: 是。
1: 大考期间，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不会再叫你来。去吧。
3: 是。
4: 属下绝对有把握。这么晚了，你上哪去？那是我的事，你找我有事吗？
3: 我是想让你知道，比武竞技的时候，你最好最后一个碰上我。
4: 为什么？
3: 你这样才有机会。 挤进6名武进士的名单，否则的话，你就被淘汰出局。
4: 比武竞技由抽签决定，谁也做不了主。不过，我也希望晚一点碰到你，否则，朝廷会失去你这个武功还算不错的武进士。
3: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

0: 枢密院的人都进驻了吗？进驻了，要提高警觉，严加看守。是。
1: 大哥，现在教场全是我们的人了，这次五科大考，我们兄弟两个算是露脸了。别高兴得太早，出了问题也得由咱们俩负责。哎，
2: 那就没什么好威风的了。
1: 王爷，枢密院为什么突然派兵换走了兵部的人？会不会他们发现了什么？
3: 你有没有露出什么让人怀疑的破绽？应该没有。那就不必担心了。枢密院临时下达换人的命令，必有合理的说明。等敌情来了就知道了。王爷，王爷，不好了！王丞相派人通知，韦广改由内侍省派皇上的侍卫守卫，兵部的人已经被撤走了。
4: 皇上来了，
3: 还没有。不过皇上身边的郭玄、郭公公已经到了。
1: 你留点神，待在这里，别出门。
0: 是。

0: 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安全。
1: 是。
0: 郭公公，
2: 叶大人。
1: 公公，皇上可是要驾临为馆，
0: 皇上说随时可能会来。

0: 至于来与不来，什么时候来，咱家就不知道了。
1: 啊，是是。郭公公是否要住在韦馆？
0: 那可不行，咱家还要回宫复旨。咱家告辞了。
1: 公公请。
2: 皇上对武科大考极为重视，打算不定时前来亲自看看。为顾及皇上安全，大考期间由黄承思派遣官兵负责外围，韦馆内由皇上侍卫全面接管进驻。啊，老夫特来向狄枢密使说明。
3: 相爷，为了便于指挥调动，枢密院今天才派了官兵替换兵部驻守教场，是否也要移交给黄承思？
2: 那倒不必。皇上或许会来韦馆，至于教场，如果皇上要去，再临时替换也还不迟。
3: 是。
2: 明天就要开考，想必还有许多事要忙，啊，老夫就不在这里打扰了。你们忙你们的，谁也不要送。
4: 恭送相爷。
3: 小文。
5: 下官在。
3: 既然韦馆的安全由皇侍卫负责，那就尽快将进出腰牌、人员名册跟他们做个交接，以免权责不分。
5: 是，下官遵命。
6: 现在总算弄明白了，韦馆和教场撤去兵部的人，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必太过敏感。
5: 可是都由他们负责，岂不是让我们无法掌控？
6: 没有什么好掌控的，只有萧石的身份比较麻烦。
7: 王爷，我还不能离开，否则凌云不一定能夺得武状元。
5: 可你没有了腰牌身份的证明，在韦馆里根本就没法自由出入。
7: 我尽量在晚上出来，只要给我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就行了。
5: 啊，那倒容易，韦馆里有不少藏身之处。
6: 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就要开考了，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全盘计划。
7: 是
5: 是。
8: 展大哥，
9: 你就不能小点声？穿着一身太监服，冲着我叫大哥，怪不习惯的。
8: 哦，你还说，好不容易进来了，谁知道还非得这身打扮？
9: 不扮成皇上身边的侍卫，怎么能够进韦馆？
8: 可是你也没有说皇上的侍卫是太监啊。
9: 皇上身边的侍卫负责宫里的安全，其他一般太监负责宫里的杂物，你不扮成太监怎么能行呢？
8: 我还以为能像你一样穿着官服呢。你不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吗？
9: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是皇上所封，跟宫里的侍卫当然不一样。
8: 所以我只能算是个武太监了。
9: 好了，别计较那么多，既然混进来了，跟我去见大人。
10: 大人，韦馆已由皇上的侍卫守卫，教场也已由枢密院派人接管，大人的初步计划已经完成，武科大考可以顺利进行了。
11: 嗯，但愿没有惊动契丹奸细与兵部内奸，只有他们自以为安全，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9: 大人，爱虎到了。
8: 郭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10: 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韦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8: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
10: 啊，我怎么？
8: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9: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韦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8: 詹大哥，你
11: 爱虎。

让你来维管，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你勉为其难。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1: 我喜欢你，本周早见你吧。
2: 我请。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4: 骄阳似我，六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才可能继续原来的破坏行动，我们才能找到机会将之擒获。
1: 大人，爱虎到了。
2: 波大人，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穿上这身衣服已经够难受的了，你们还……
3: 爱虎，你只有扮成侍卫，才能在围馆里自由行动，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2: 公孙先生，又是你出的主意是不是？
3: 啊，我怎么？
2: 上次进后宫你让我扮女官，这次又让我扮太监，你就不能让我正常一点吗？
4: 你最正常的装扮就是女官，只不过在围馆突然冒出个女孩子，太引人注目，这也是不得已的。
2: 詹大哥，你
0: 爱虎，让你来围馆，是为了多一个人去辨认那名契丹奸细。为了达成任务，还请您勉为其难。
2: 包大人，其实我也没那么在乎，只是……哎，你们两个千万别告诉张龙赵虎啊，否则他们又有题目拿来取笑我。
4: 你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只是
5: 你这身打扮确实挺有意思。
2: 哎，你们还
4: 好了好了，别取笑他了。爱虎可是为了重要任务才做出牺牲的，对不对？
2: 嗯，还是展大哥说的对。哼，包大人，那我现在已经来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0: 展护卫人在明处，那奸细势必会刻意回避，反而疏忽了还有你在暗处。你有通行腰牌，可以去围馆任何地方，尽可能查出他藏身在何处。
2: 好，找到他我就把他给抓来。
4: 不，那个人的武功上次连我都没有办法把他抓住，你一定要不动声色回来跟我商量，然后再动手。
2: 上次我是担心中了他调虎离山之计，不过既然展大哥这么说，我照办就是了。
0: 好，大考一科顺利进行，如果再能将契丹奸细擒获，一场危机方得化解于无形。

0: 地婷，
1: 姑姑，姑姑，
0: 你一个人跑到院子里来干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一个人无聊，随便走走。
0: 你爹去忙五科大考了，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1: 怎么会呢？我很愿意来见姑姑的。
0: 别哄我了，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谁愿意陪着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可惜家里呀，没有一个和你一般大的姐妹。哎，对了，那位爱姑娘呢？你怎么不请她一起来，也好和你做个伴儿啊？
1: 包大人派她去忙公事了。姑姑，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这偶尔的静一静不出门，不也挺好的吗？
0: 你这丫头啊，虽然生性好动，却还懂得安慰人。哎呀，也不知道这么乖巧的姑娘，将来会便宜了谁。
1: 姑姑。
0: 哦，对了，迪婷啊，你不会真的打算嫁一个什么武状元做丈夫吧？
1: 哎呀，你又扯哪儿去了？
0: 哎呦，姑姑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你娘去世的早，你爹又是个保疆卫土的武将，他哪里懂得姑娘家的心事啊？你说我这个做姑姑的不关心能行吗？
1: 可是，这种事儿，叫我怎么说呢？
0: 嗨，在姑姑面前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想过了，你真要愿意嫁个武状元也行，否则呀，一般人谁敢娶一个像你这样舞刀弄剑的做媳妇儿啊？
1: 瞧您说的，好像我真的嫁不出去了。
0: 我的意思呀，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就得快，趁着朝廷这次办武科大考的机会，让你爹给你挑一个。万一武状元有了家小，嫁个武进士也凑合。
1: 姑姑，
0: 好了，就这么办吧。找机会啊，我跟你爹说，这事儿啊，就包在姑姑身上吧。

0: 回关，你全部换成了皇上的侍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些事对我们的计划一点影响都没有，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只要专心准备好明天开始的大考就行了。
1: 是。
0: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1: 不，我是来找师傅的。
2: 我给他安排了藏身之处，你不用找他。天黑之后，他会主动去找你。
0: 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没有必要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免得引人注意，去吧。
1: 是。
0: 兵部的人被人替换后，的确没那么方便了。交代萧石，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3: 是。
0: 狄青还在围观吗？
1: 明天就要开考了，他今天不回去了。
4: 属下和巴海亲自检查过教场，一切都已经纳入掌握之中。
5: 好，要随时去抽检，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戒。
6: 是。将军今天晚上不回府了？
7: 一来一往的很麻烦，再说，明天一早就要开考了，就不回去了。
4: 哦。
7: 狄婷还在南清宫。
6: 是，狄娘娘说，如果小姐离开了，就会派人通知。
7: 嗯，这样也好。
4: 省得我担心。哟，狄婷，好久不见了。听姑姑说你回来了，嫂嫂呢？她在家里，我没把她带出来。
6: 那你也真是的，我难得来这儿住几天，你也不让她过来陪陪我。狄婷，嗯，
4: 你眼里只有表哥表嫂，嘿，姑爹我还坐在这里呢。姑爹。
6: 您跟他们吃什么醋呀？这里大考结束的时间还早着呢，我得在这儿住好多天，陪您的时间啊多的是，就怕到时候啊您嫌我烦呢。哼，
4: 就算你赖在我这儿不走，我也不会嫌你烦的。<笑>
6: 我就知道姑爹最疼我了。
4: <笑>好了，现在你表哥也见到了，该把你表哥还给我了吧。
6: 你们要说话就说话呀，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哼，
4: 我不是要和他说话，我是要和他下棋。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看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啊。
6: 下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走了。
4: 大表哥，那我们晚饭的时候见，不可以走哦。<笑>嗯，你兄弟姐妹都已各自成家，自立门户了。
8: 狄婷能够到府里来走走，也可以让我和你娘开开心啊。
9: 父王，都是孩儿不孝。
4: 啊，不，绝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文琪，
10: 王爷，
4: 在院子里把棋盘摆上。
9: 是。
4: 父王，嗯，
8: 您不是不愿意跟我下棋吗？
4: <笑>我是不愿意跟你下，可是。<笑>
9: 手无
8: 养难熬，也只有忍了。<笑>刚才看到的是兵部负责考试的官员住的地方。
9: 不，
8: 前面就是吴举人住的地方了。站住！你要去哪里？
9: 我去查查那个契丹奸细会不会躲在吴举人住的房间里。
8: 用不着查了，每间房只住一个人，三十个吴举人我都见过，他不在里边。
9: 哦，展大哥，我能不能去找凌云啊？
8: 你找他干什么？
9: 狄婷进不来，凌云又出不去，我想替他们两个。
8: 爱虎，让你进来是帮我们抓人，不是让你当月老牵线的。
9: 可是我总得替狄婷带两句问候的话给他呀。
8: 你混进武艺馆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要是被人发现，兵部的内奸和契丹的奸细就会有所警觉，大人的计划就要彻底失败。
9: 展大哥，
8: 爱虎，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0: 维管的警卫都换成了皇上的侍卫，皇上随时会驾临维管，所以维管已禁止进出。嗯，殿试的主考是皇上的名义，已经由你小舅代行，皇上去看看也是理所应当的。教场的官兵也由枢密院代替了兵部。
1: 这件事与中正寺完全无关，你怎么会知道的？
2: 五科大考是朝廷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传开来。
1: 侍卫的官兵调动，乍听之下都很合理，可我却认为大考出了状况。
0: 父王，您有好几处可以下子啊。
2: 你认为大考出了什么状况？具体出了什么状况，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确定，大考会如期进行，但进行的是否顺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0: 何以见得？
2: 明天就要开考，却在今天紧急调动官兵，这是第一个疑点，应该是兵部出了问题，不被朝廷所信任。
0: 还有呢？管制进出，这属正常；可禁止进出，则属异常。应该不是防止外人进入馆内，而是馆内出了事，防止馆内人外出。这第三个疑点就出在狄婷身上。
1: 这怎么会扯到狄婷的身上呢？
2: 小舅舅虽是主考官，他不必住在馆内。 而狄婷却说，在大考期间，小舅舅不能回家，所以要他到这里来暂住。父王，小舅舅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不是大考出了问题，怎么舍得她来呢？
0: 倘若你判断的正确无误，那大考岂不是……
2: 父王也不用担心，维管内有包大人在。
1: 相信就是出了问题，也能够化解。
2: 你对包大人如此信任，也不是因为包大人一个人，还有他的左膀右臂，公孙策跟展昭也在馆内。这维管嘛，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衙，包大人曾经面临无数疑难之案，都能一一破解。再加上有小舅舅从旁协助，相信能够化险为夷。
0: 平安度过。父王，怎么您认为我的推断不合理吗？不，如果一切如你所说，那么你的思维之缜密，判断之精准，恐怕是无人能及呀。父王，
2: 您是说我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为朝廷做更多的贡献。
1: 你，
2: 父王，您别多心，我只是一个对朝廷无关重要的宗正四卿，只要父王您不同意，我会甘愿永远做一个宗正四卿。父王，我们刚才只是父子闲聊罢了。父王，该您下子了。

0: 叶大人，
1: 枢密使，文士的情形如何？啊，考务人员都已准备妥当，明日考兵法战术，后日考策论，两日后完成。

0: 阅卷，将初评呈交枢密使。
1: 嗯。展护卫见过所有的武举人了？
2: 还没有，就剩下几位了。
1: 文试结束，武试马上就要开始，恐怕展护卫要一直留在这围馆之中了。
2: 是。
1: 包大人这边，
3: 武举人的心性为人都已经评定列册，枢密使随时可以调阅参考。
1: 嗯，围馆之中暂且没有包大人的事，可以回到开封府处理一些府衙公事，如果有需要再请包大人来。
3: 是，包拯遵命。
2: 所有武举人身家背景的调查结果已经让张龙赵虎送回府里了，公孙先生问他们要就行了。
4: 好，有必要的时候再来通知展护卫。
5: 嗯，包大人，你们为什么要回府衙啊？
3: 这是本府与狄将军商议的策略，目的在于让那些契丹奸细误认为一切都正常，
2: 他会以为避开我就行了，没想到你还在暗中盯着。
5: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打算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呢。
2: 我们还需要你帮忙抓他，怎么会不管你呢？
5: 放心吧，把他交给我，准没有错。
2: 不行，你一定要记住，发现他的踪迹马上通知我，不要想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去抓他。
5: 嗯，我知道了。
6: 这是马帮和县空岛派人送来的武举人调查结果，
7: 再过三五天他们都会把剩下的再送来。
3: 嗯，你们两个辛苦了，这段期间本府暂时不去围馆，有事直接前来禀报。去吧。
8: 是。
4: 大人，学生将这两份送来的资料重新整理之后再请大人参阅。
3: 有劳公孙先生了。
4: 学生告退。

0: 还是别去的好，搞不好展大哥真把我给赶出去。哎呀，
1: 凭你的条件和我们暗中帮忙，在兵法战术上名列前茅，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小心。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逼你练功的时候。
1: 对你要求很严格，可是对你的了解也很深，你心里有事瞒不了我。说吧。
2: 师父，完成王爷的计划，对你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我随时可以牺牲。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娘为了计划。
0: 情愿让毒蛇把自己咬死，
1: 他是为了不让朝廷追查出你的身份呢。不，师父，我说的是，他为什么也情愿牺牲？
0: 身为契丹勇士的妻子，也应该像丈夫一样，誓死效忠契丹。
1: 师父，我爹如果活着，也会这么做。
0: 我和你爢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之交。 当年由我负责挑选十大勇士，完成计划。你爹主动争取要求加入。他一生的心愿是：生为契丹勇士，死为契丹烈士。而他却为了救你，命丧断崖之下。

0: 当你武功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而依照计划成为武状元，则是你必须替你爹娘完成的使命。嗯，
1: 展大哥，他们开始考试了。
0: 是，我正准备去看看。
1: 他们考试，你去干什么？
0: 我去的目的是让契丹奸细避开考场，如此一来，考场就不会出事了。
1: 嗯。
2: 展大哥，我呢？随便你，如果累了，找个地方休息吧。
3: 姑爹，您要出门？
4: 听说包大人回府了。
2: 我过去看看他。姑爹，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去干什么？爱虎不是不在府衙里面吗？我，就留在家里面陪你姑姑吧。我只是想出去转转，
3: 爱虎不在，公孙先生在啊，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2: 公孙先生的确是读过不少杂书，见识也广。
5: 姑爹，姑姑还有午睡的习惯呢，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哼，好吧，不过我可不允许你耽误公孙先生的公务啊。姑爹放心，我不会的。哼哼。学生将马帮及县公岛送来的调查结果汇整后，与地方官府所呈送的学籍资料并列，或许更能便于大人比对。
6: 不错，的确让人一目了然。来自十五路，30名武举人已经送来12路24人的调查结果，其余6人应该会陆续送来。
2: 嗯，
5: 公孙先生比对的结果如何？两者大致相同，出入较大者，学生已经整理出来，请大人参考。
2: 启禀大人，八王爷来府。
7: 本王不告而来，还望包大人多多海涵。
8: 王爷难得驾临，包拯欢迎有恐不及呀。包大人，我缠着我姑爹带我过来，您不会介意吧？
2: 当然不会。不过爱虎不在府中。
8: 我知道。
2: 我是来找公孙先生的，
7: 啊，找我？
2: 狄婷就是待不住，想听公孙先生说些奇闻异事。不知公孙先生可否给本王一个薄面，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呢？学生不敢，
5: 狄姑娘愿意听，学生自当遵办。既然如此，狄婷。
8: 姑爹，你跟公孙先生就到花园里走走聊聊，我和包大人话话家常。好，公孙先生。
2: 狄姑娘，请。学生告退。文琪，属下在。
9: 你也陪小姐一起去吧。是。
1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
11: 本府与八王爷叙话，庭外不得有人靠近，去吧。
1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王爷前来开封府，绝非话话家常而已，请王爷赐教，包拯洗耳恭听。哼，好，包大人真不愧是观察入微、明察秋毫。嗯，本王就直说了，五科大考是否出了问题？
1: 王爷何出此言？
0: 包大人无需说明内情，本王也不会追问。本王只想知道，五科大考是否真的？

0: 出了问题。
1: 王爷，事关朝廷机密，包拯本不该说。然而王爷身份不同于任何人，包拯非但不敢隐瞒，而且要借重王爷睿智，提点包拯。
0: 好，那你就说给本王听一听。
2: 狄姑娘想听在下说些什么？
3: 这个嘛，公孙先生就说说五科大考吧。
2: 五科大考？
3: 嗯，我爹不准我进围馆，说什么女人不能进去。
2: 朝廷规制如此，怪不得令尊。
3: 哎，我也没有怪他，我只是觉得好奇罢了。那公孙先生，您愿意跟我说说围馆里的情形吗？
2: 那要看狄姑娘想知道些什么，如果涉及机密，恐怕就不方便说了。
3: 如果我是想打听一个参加大考的武举人呢，那应该不算什么机密吧？
2: 是哪一位武举人？
3: 他叫凌云。
0: 竟然有这种事！
1: 皇上坚持大考要正常进行，相爷与狄将军却唯恐契丹奸细破坏大考，两相权衡，包拯只好献上此计。皇上恩准，依计执行。
0: 奸细尚未成擒，包大人为何要离开围馆？
1: 那是包拯与狄将军定下的欺敌之策。
0: 哦，
1: 王爷问话，包拯已如实回答。不知王爷可否容包拯一问？
0: 包大人要问本王什么？
1: 王爷足不出南清宫，是如何察觉大考发生问题？
0: 哈，本王当然是无从得知。察觉大考发生问题的，乃是另有其人。
1: 哦，是什么人？
0: 犬子赵翔。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不要担心，并没有别人知道。
3: 我们只是想去围馆鼓励鼓励他。
2: 哼，令尊还不知道吧？
3: 他当然不知道了，要是被我爹发现，那我可就惨了。
2: 不，我是说令尊还不知道你对凌云的心意。
3: 公孙先生，你说什么呢？
2: 狄姑娘应该知道在下在说些什么。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

0: 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夏信智能手机。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信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信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虾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虾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虾心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虾心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虾心智能手机。
0: 虾心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虾心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虾心大品牌，虾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虾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虾心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虾心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虾心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虾心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虾心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虾心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虾心大品牌，虾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虾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虾心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高考进行时，福建气象祝愿莘莘学子们妙笔生花，考的都会，蒙的都对。今年高考期间，我们省多阵雨雷雨，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的关注当地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9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尤其是三明、龙岩以及漳州的部分会有暴雨，局部呢甚至是大暴雨。要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行车在路上要减速慢行。而且候考的时候，考生朋友遇到强对流，要及时的躲避，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的地带，提前规划好复考的路线，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从容应考。那么到了10号，雨势明显减弱，全省大部呢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打扰，局地可能还会有中雨。到了11号，转为好天气，全省大部多云，龙岩的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气温方面，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为例，那接下来几天呢，午后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下，可以说体感上呢会清凉一些了。那最后祝愿每一位考生超常发挥，旗开得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小雨，22摄氏度。

宁德早高峰小雨20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1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2度，龙岩早高峰中雨23度，漳州早高峰中雨24度，厦门早高峰中雨25度，泉州早高峰小雨24度，莆田早高峰小雨22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5度，昌吉州多云34到21度，昌都阴有小雨25到12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4到21度，台中大暴雨转暴雨27到22度，福州小雨23到20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2: 我喜欢你，本周早见你吧。
3: 抱歉。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4: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5: 骄阳似我，6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赵祥虽然不清楚，可是据他的推测，已经十分接近了。嗯，包拯的确没有想到，他竟然有如此精准的观察与判断能力。王爷，赵祥有如此才具，足堪大用，却屈居宗正四卿一职，王爷何不向朝廷？
1: 不。
2: 所谓内举不避亲，王爷向朝廷举荐于他，又何不可？还是以后再说吧。至于大考发生问题之事，既然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本王也就不必担心了。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3: 这大考的第一天，一切总算是顺顺利利。
4: 下官在。兵部的事务官员们都辛苦了，你让他们坚持到大考结束，本座定向朝廷禀报，给予嘉奖。
5: 多谢枢密使，下官会督促他们尽心尽力。
4: 嗯。
5: 下官见展护卫今日全程都在考场，文考与他无关，何不请他休息？
4: 展护卫去，也是为了更加了解应试武举人，这对武士有帮助，就由他去吧。是，
2: 枢密使何不回府休息？哈，既然大考已经开始，本座还是留在韦馆的好，万一皇上亲自驾临，也好及时恭迎啊。好，那。
4: 本座就先回房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5: 是，告辞。凌云考得还好吧？
3: 行，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也应该是头两名。好，
5: 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武状元一定非他莫属。
6: 听说你今天考得不错，
7: 我尽力了。
6: 嗯，只要尽力，凭你的条件，夺得武状元应该没问题。你早点睡，明天才有足够的精神。
7: 是。
6: 嗯。

0: 那个叫林云的年轻人，连包大人对他的人品都认可，想必是不错的呀。
1: 姑姑，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谁说，所以，
0: 傻丫头，我是你亲姑姑，你有喜欢的人，不对我说，对谁说去啊？
1: 姑姑，您不会觉得我不懂得矜持吧？
0: 要是别的姑娘，我会这么想，可你就不同了。你那爽朗直率的性格，跟你娘是一模一样。当年她为了你爹，竟然直接来找我，我差点没被吓着。
2: 我娘来找姑姑做什么？
0: 她替她自己来提亲。
2: 啊！我娘胆子那么大。
0: 嗨，她要是胆子不大，现在哪会有你呀？你已经比她含蓄矜持多了。
2: 姑姑。
0: 好了。你既然把心事告诉了我，我负责跟你爹去说。
2: 姑姑，您能不能等到大考结束了再说？
0: 嗯，当然要等考完，否则呀，你爹为了避嫌，故意把他的成绩评低，岂不是让你嫁不成武状元了？
2: 姑姑，
0: 好了，傻丫头。
3: 爱虎，又怎么了？
4: 展大哥，你又要去考场啊？
3: 是
4: 啊。哎呀，真没意思。
3: 什么事？说来听听。
4: 本来吧，我一心一意想进武馆来看看，现在进来了，却觉得什么。

0: 事情都没意思。你去考场了，就我一个人在围馆里到处瞎逛，别说什么契丹奸细了，除了一院子太监之外，我什么都没见着。你说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1: 如果那个刺客那么容易被发现，我们就不用如此担心。忍耐一点，只要那个刺客还在围馆一天，我们一定有机会找到他。

0: 大人有事找我。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河东路的吴举人凌云？学生记得。大人发现了什么？
1: 太原府的学籍资料中说，他是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是，在大人面试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马帮与献空岛送来的调查结果也同样如此。
0: 那凌云早在幼年之时，其父便已亡故。那么其母又是何时身亡的？这一点，学籍资料之中并没有记载。那么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在马帮和献空岛的调查结果又是如何说的？两者完全相同。
2: 是凌云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日，不幸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大人，朝廷并没有明文规定，顶父母之忧不得复考啊。
0: 话虽如此，问题在于，他是在丧母之后第二天便进京。
2: 据本府与他面谈之时所见，他既为身带重孝。
0: 兼前面无气容，难道公孙先生不觉有意？
2: 大人说的不错，他的表现的确是有悖孝道。自古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倘若他真是个不孝之人，纵有为将之能，却无为将之德，非但不是个将才。 反倒是个祸害。本府身负考察吴举人心性为人之责，对那凌云必须再做询问，重新评估。
1: 大人打算何时进行？等今日考完之后，
2: 本府就去为官。
3: 这两天文试都进行得很顺利，包大人突回为馆，想必有什么要事？那倒没有，包拯只是想对吴举人的心性为人再做一次复查罢了，对大考进行不会有任何影响。那就好，文试均已结束，要尽快阅卷。是，都已经在陆续进行之中。
0: 武士就要开始了，
4: 叶大人，是否通知了鲁将军前来为馆？
5: 下官通知了，鲁将军稍后就到。
3: 好，本座先跟他碰个面。包大人，麻烦你请展护卫也来参加。是，
0: 包拯先回房安排约见吴举人。包大人想找什么人面谈？
3: 萧文可以预先通知。不必麻烦萧大人，本府派人直接通知就行了。枢密使，包拯先行告退。
6: 包大人请。
3: 包大人的确是认真负责呀。哈哈哈。
6: 他做事向来一丝不苟，经过他的评鉴，那些武举人的真实为人将无所遁形。

0: 孙先生，哎呦，你们回来了可真好，我闷得快发疯了。
1: 哎，你不是一直想到维管来吗？大人给你派了那么重要的任务，你还觉得闷呐？
2: 哎呦，
0: 我闷不闷？你问展大哥就知道了。
3: 他嫌这个地方看到的全都是太监。
0: 嗯，
1: 太监又怎么样？你自个儿不也是太监？
0: 公孙先生，你说。

0: 你必须要回避一下。
1: 为什么非回避不可啊？因为这个吴举人你认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假扮太监进了围馆。是哪一个吴举人？凌云。
2: 包大人把凌云传了去。
3: 是啊。
1: 会不会他发现了什么？
3: 应该不至于如此。
1: 他还传了别的什么人吗？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
4: 陆迪马上就要到围馆，我必须去一趟。通知萧石，晚上去见他的时候，要问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然后立刻向我禀报。
5: 是。
4: 这两天的兵法策论，你自认考得如何？
5: 我有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人。
4: 好，身为武将，若是没有自信，一旦上阵对敌，又岂能够克敌制胜？如果 你对自己的武功也如此自豪，本府相信，你必定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六名武进士之一。多谢包大人金口。倘若你果真进士及第，虽然令尊令堂皆已先逝，相信他们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5: 我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但他一直希望投身军旅，报效朝廷。可不幸的是，在我七岁那年，他为了救我，坠落山崖，丧失了性命。从那之后，我娘就鼓励我，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武将，弥补我爹生前的遗憾。 于是，我开始苦练武功，勤习兵法，在太原府夺得了武解元，朝廷开考武科，进京殿试。原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完成我爹的遗愿，却没想到，到了进京参加大考的前一天，我娘竟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就算我现在考中了武进士，却永远无法让我娘亲眼目睹为我庆贺了。
4: 你入京前夕，
5: 令堂不幸仙逝，你可曾替他发丧？
4: 我和我娘在山区相依为命，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把我娘的遗体埋葬之后，就下山向官府报了案，
5: 然后我就来京城这里了。
4: 请恕在下疑问。 初次包大人与你面谈之时，你既未带孝，又无悲戚之色，这又是什么原因？
5: 公孙先生，我在我娘的坟前发下重誓，如果这次进京参加武科大考，没有夺得武进士的功名，那么我不但不会为他披麻戴孝，更不会让自己苟活在人间。 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子，更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所以，在大考结束之前，我就当我娘还活着，在我成长的山区，等着我衣锦还乡。
4: 好，本府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就专心于接下来的武事吧。 你可以回去了。
5: 是。
4: 想不到他竟然发下如此重誓。

0: 大人，看来我们对他有悖于孝道的评估是错怪他了。
1: 或许是吧。
0: 大人莫非还有疑虑？
1: 他虽然言辞恳切，真情流露，本府却不能不谨慎行事。请展护卫通知马帮，针对凌云所说的情形，派遣专人前去了解是否一切属实。
0: 是，学生会转告展护卫。
2: 明天开始午试，要辛苦鲁将军了。
3: 我既然接受朝廷派令征召，就没有什么辛苦的。
2: 展护卫负责武士的陪考，明天是否也要到考场啊？
4: 骑射战技和武艺搏击完全不同，鲁将军实在不需要展昭的帮忙。展昭可否过两天比武竞技的时候再去？
3: 没问题，骑射明天一天就结束，展护卫还是后天去吧。
4: 多谢鲁将军。
2: 叶大人，武士的进行方式还要再请叶大人向鲁将军一一交代清楚。
5: 好，
2: 本座就先告退了。
3: 是
5: 是。
4: 包大人也回围馆了，我去看看。
5: 展护卫对所有的官员都是这种态度，还望鲁将军不要见怪才是。
3: 不会不会，我根本只当他是个江湖人，没把他看作是朝廷的官。
5: 虽说朝廷有派令，鲁将军肯来做副考官，下官还是要代表兵部致上谢意。
3: 叶森，不必跟我客套。上回兵部让你争取让我出任镇北将军，结果还是被袁杰拿了去，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呢？
5: 唉，当时枢密院坚持要派袁杰，兵部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3: 哼，等这一批武进士选出来，我挑几个不错的来我左金五卫，到那时你可又不会办不到吧？
5: 将军放心，下官一定办到。
3: 这还差不多。

0: 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又回去了，他们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什么？哎，包大人找凌云谈些什么呀？
1: 当时我也不在场，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凌云有问题啊？
0: 你是为狄婷担心？
1: 当然了，我看得出来，他喜欢凌云。
0: 公孙先生也这么说的。
1: 啊？公孙先生怎么知道的？
0: 是狄婷亲口告诉他的。啊！
1: 好啊，他让我自己去猜，却大大方方的告诉公孙先生，哼，这算什么朋友嘛？
0: 等抓到那个契丹奸细之后，你自己去问他嘛。
1: 展大哥，如果那个契丹奸细一直不出现怎么办？我们上哪儿找他呀？
0: 如果他真的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能够安然度过。
2: 王爷，鲁迪又提起元杰任镇北将军的事。
3: 不错，他要我从这一批武进士当中挑几个好的给他。哼，鲁迪有勇无谋，他手下有再多的勇将也成不了大气候。要不然我怎么会推荐他去守边防呢？
2: 哎，可惜呀，这陷害元杰叛国没有成功，要不然让鲁迪顶他元爵的缺。 这将来进攻大宋，就轻而易举了。
3: 元杰的事，坏就坏在包拯身上，逼着萧氏非杀了秦风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让包拯对凌云产生怀疑，要不然我下在宋营里的这一招暗棋，就成了废子。
2: 情况怎么样？包拯找凌云去，究竟想干什么？

0: 他只问起凌云父母去世的情形，凌云处理得很好，不会有问题。好，那就让他专心明天开始的武事吧。
1: 重吧，驾！

0: 拳太长了，
1: 是啊，他的剑法不错。
2: 凌云，还是你的骑射本领好，一口气连中三支箭，可让他们开了眼界。
3: 你的表现也不错呀。
2: 我的马术还行，剑术就不如你，三支箭就有一支脱靶。只希望不要落后你太多。
3: 比武竞技的时候更重要，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嗯，我知道了。
1: 嫌我胖没见
2: 到，我先走了。
4: 你的骑射本领不输给这把刀啊！
5: 我这把刀也会赢你的长枪。

0: 姑爹，你等一等，这步棋还挺难下的。姑爹，啊，您怎么跟自己下棋啊？哎，包拯他没空来，你大表哥棋下的太好，文棋就根本不会下，所以我只能跟自己下。
1: 这步棋下的倒挺好的，迪婷，你干嘛这样看着姑爹呀？
2: 姑爹，
1: 啊，
2: 您一定很无聊吧？
1: 也不会，有的时候一个人下棋也别有一番乐趣。哎，你姑姑午睡了？
2: 所以我也很无聊。
1: 哦，要不要我教你下棋呀？
2: 下棋？不要不要不要，那样会更无聊的。

0: 姑爹，您想不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
1: 走到哪去啊？
0: 比如说去看一看五科大考。
1: 哎，那有什么好看的？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让我带你去围馆，
0: 行不行？
1: 不行。你爹要是知道我带你去的话，会不乐意的。再说，我也不会带你去。哼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哎。
2: 展大人，
3: 什么人找我？
2: 在外面。
0: 展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0: 我有事找你，非来不可。
3: 这里说话不方便。
0: 展大哥，那我请你喝茶。
4: 昨天去看你了，你都不在。
3: 你一个人出来的？
0: 嗯。
3: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
0: 哎呀，
3: 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0: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的？
3: 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0: 展大哥，我
3: 李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0: 嗯。
3: 多忍耐几天，三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

0: 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

0: 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现在打电话，柔苦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

0: 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一个人出来的？
1: 嗯。
0: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他的兵法策论成绩不错，骑射战绩的本领也是数一数二的。只要他在比武竞技打进前八名，他就是武进士了。我说完了。
1: 展大哥，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的？
0: 很简单，上一回你跟爱虎混进围馆，这一回公孙先生又跟我说了这事。要是我还不知道，那就太糊涂了。
1: 展大哥，我
0: 迪婷，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爹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
0: 多忍耐几天，三天之后大考就结束，到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再见面，而且他应该是个武进士。
2: 听说你在骑射战绩上表现得不错，现在就剩下比武竞技这最后一关了。
3: 季磊和我的武功不相上下，师父说的没错，只有他才是劲敌，
2: 所以在比武竞技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必要的时候我会叫他无法参赛。
3: 不，不要动他。
2: 如果他是危险，为什么不让我先替你除掉？
3: 师父，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2: 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我不能冒半点风险。
3: 师父，如果我靠您才夺得武状元，那么就说明我没有能力完成王爷的任务。无论如何，我坚持师父不要那么做。
2: 你，
3: 师父，
2: 比武竞技由现场分组抽签出赛，如果一开始就抽中季磊是你的对手，
3: 我有绝对的把握胜过他。
2: 好，既然你这么坚持，就随你，不过一定要胜。
3: 我会的。

0: 比武竞技，全凭本事，不可伤及性命。若一方兵器脱手或明显无力再战，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止，由考官判定胜负。30名武举人已抽签分组确定。
1: 比武竞技正式开始。
0: 红方苗军，绿方郭权。

0: 你白天就来找我，不怕被人发现吗？
1: 展昭去了教场，就算被人看见，也没有人认得我。
0: 到底有什么急事，非要来见我不可？
1: 是关于凌云的事。

0: 刘军虽然胜了，可是上了战场，势大力强才能冲锋陷阵呢。他那双刀，
1: 既然是比武竞技，就只论胜负输赢。

0: 卢将军，你何不等到所有项目同时评比的时候再说呢？
1: 红方凌云，绿方遭外。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夺得武状元，
0: 是他不希望我帮他。
2: 你是不是已经掌控不住他了？
1: 那倒不至于，他从小脾气就倔，否则也吃不了练枪法的苦。属下是想。
2: 你是要本王顺着他？属下不敢。属下是想请示王爷，该不该把积累这个威胁先除掉？你对凌云取胜没有信心？属下只是希望不发生意外。不必担心，比武竞技并不是比出唯一的获胜者，只要打入前四名就结束了。此项成绩。 要和其他项目一起评比，文氏掌控在本王手中，骑射战绩，他和季磊并列第一。只要他连闯三关，本王能保证武状元非他莫属。呀嘿，嗨，嘿，嗨，嗨，呀嘿，嗨，呀。
3: 承让了。
4: 红方山。

0: 别懊恼了，抓不住他，也不能怪你。我也想听你的话，不去抓他。可是不动手不行，否则一定找不到他。我说过不怪你。可是，那现在怎么办？他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也在围馆里。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恐怕不会再出现了。
1: 他不出现也好，至少可以保证大考可以安然度过。等大人来了之后，
0: 我会跟他说明。
2: 最气人的是，他根本就是在围馆里大摇大摆的走，好像算准了没有人能够抓得住他似的。
0: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所有人都在叫场，他为什么还要出现？
2: 会不会是去找他在兵部的内应？
0: 倘若如此，他应该知道兵部的内应不在教场。
2: 展大哥，
3: 如果我们把兵部再教场的人都扣除掉，那么在围馆的就没有几个了。
4: 没错，我马上就弄清楚。
2: 张大哥，凌云，
4: 他的枪法不错，今天晋级了。<笑>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15个晋级的人分7组，剩下一人免赛一场，这偏偏就被我抽中了。
3: 这样，你打进前4名的机会就更大了。
4: 嗯，只要下一轮不碰到你，
3: 我就有机会。哦，对了，还不能碰上季磊，他那把长刀实在是太厉害了，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对手砍伤了。嗯，不过他的出手也太狠毒了点。
4: 嗯，
3: 凌云，你明天最好也别碰上他，否则……对手是谁？要去了教场，临时抽签决定。
4: 嗯，
3: 还是顺其自然吧。我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4: 哦，那我就